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我们明天再见。
1: 现在是四时四时，披荆当令。
2: 四时是一天中脑力劳动最活跃时间，把重要的事情都放在这个时间去完成吧，加油！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6: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7: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6: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8: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6: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9: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2: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1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1: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2: 爷爷，什么是初心呀？
13: 初心是南湖红船的薪火，是长征路上的信仰，是把人民二字刻在心上。
12: 那什么是使命？
13: 使命是改革创新的闯劲，是大国重器的担当，是让万家灯火更暖，让山河锦绣更长。
14: 1921到2026，105载风雨兼程，105载铸就辉煌。从救国兴国到富国强国，从脱贫攻坚到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指引，坚守初心不改，勇担使命不渝。
3: 新时代新征程，以实干建初心，以奋斗启新城，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彼岸勇毅前行。百年风华，初心如炬，党旗飘扬，征途如虹。
15: 二十四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响大寒。
16: 妈妈说养生从娃娃抓起，不对，从我做起。
11: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来关注我们口腔健康的那些事儿，特别是我们的牙髓的事儿。有人会说了，说一般不都是说口腔的一些龋齿啊、牙部啊、牙龈呢、啊、那牙髓的健康到底有多重要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是我们的新朋友，来自吉林大学口腔医院，也是我们牙体牙髓科主任孟秀平主任。首先来问候一下主任，你好。
17: 好，
0: 慧宇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1: 欢迎来到我们的慧养生的直播当中。主任也是头一次走进我们的广播当中是吗？
0: 是的。
11: 那说到这个牙髓的问题，它占在我们的口腔的整体的医疗的这个份额是多大呢？
0: 慧宇是这样的，牙体牙髓就是可能老百姓呢不是很了解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它其实我们口腔当中28到32颗牙齿，牙齿我们看到的部分它是硬组织，而我们的牙髓是我们看不到的，是在我们牙齿中央，每一颗牙齿中央的一个软组织。那么既然它在中央，就是要硬组织来保护它，所以它首先它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它主管着我们牙齿的一个营养，还有生成的功能，以及我们对于食物的一个感知。
11: 嗯，
0: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织，也是需要我们来付出好多努力要来保护的一个组织。
11: 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吗？牙髓就像是我们牙齿的灵魂一样。
0: 哦，对的对的，慧宇您说的特别对。所以呢因为它不被我们看得到，所以还要需要我们额外的呵护。所以要希望大家呢能够非常重视我们的牙髓的健康。
11: 虽然看不到，但是呢我们知道疼的时候一般跟牙髓都离不开边儿，是不是？
0: 您说的太对了。像大家都会知道，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而这种疼恰恰就是因为我们的牙髓受到了影响而出现的疼痛。也是百姓当中百姓耳朵里听到的最多的关于牙疼的一个描述。所以牙髓组织的健康真的很重要。而且呢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影响也比较大。
11: 其实刚才您说的那一句话我从小就听到了，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但是现在我们知道了牙疼其实也是病了。
0: 是的
11: 是的，因为有了口腔医学科这么多年，但是我们的口腔问题却依然不断，从小到老好像各种各样的口腔的问题。近几年呢我们特别关注了一个词儿，就是口腔的健康决定了我们全身系统的健康。您怎么看待这句话呢？
0: 首先呢慧宇的给大家的一个提示呢已经证明了包括我们身边的百姓呢他都会能够意识到口腔的健康。其实从小到大整个全生命周期都需要对口腔健康进行一个维护。大家都知道，比如说在母亲在孕期，母亲对于各项口腔方面的一些健康的维护会对胎儿的一个健康成长是有一定影响的。而对于我们儿童期口腔的健康会影响孩子的发音、心理、饮食、肠胃各方面的健康。包括我们成年人那就更不用说了，对我们的咀嚼功能，对于我们的语言表达，还有一些对于身体的其他系统性疾病，比如说像跟血糖的控制啊、血压呀、心脏病啊都会有一定的相关性。所以在整个生命周期当中，口腔健康和全身健康都是密切相关的。这也是我们国家就是我们口腔医学在做科普宣传的时候一直在跟百姓去讲的，口腔健康不仅仅是口腔健康，而它是和全身健康密切相关的。
11: 口腔健康全身健康也是这样的吧？
0: 哎，
11: 口腔有问题也链接到我们的全身系统，最直接的当然是口腔，你吃不

0: 下饭。我们说什么叫健康呢？要吃嘛嘛香，还要二便通畅，是吧？然后你还要睡得着，你的整个睡眠状态，这是我们现在无论中医西判断的非常有力的可控性的几个标准。所以我们说口腔的健康尤为重要，病从口入。那你吃的都吃不健康，或者吃的健康你又咀嚼不健康，你咀嚼的不够细致，这可能都会影响到它接下来的消化和吸收。今天我们就细说一说，和我们的来自吉大口腔医院牙体牙髓科主任孟秀平主任共同来关注牙髓的问题。提醒大家，牙髓的问题一定要早发现早干预。那怎么发现呢？对于我们这个灵魂一样的牙髓的存在哈，我们如何发现它的问题，而不是说已经出现问题了，最后牙髓都已经拿出去了，这个牙都已经在某些意义上它已经死掉了。那其实我们还是要早发现早干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本栏目，由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每期开播的不迷路。
1: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纸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2: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1: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牙髓问题要早知道早发现。那我们说这个牙髓的问题，既然像我们牙齿口腔的一个灵魂一样，经常我们会听到说你的牙髓已经坏掉了，然后要把牙髓拿出来，这个时候也不是随便拿的是吧，主任？就不是说自己这么任性，我说这个疼的不行了，那你帮我把这个变成死髓吧，那这不就一劳永逸了吗？在临床当中是不是也遇到很多这样的问题呢？
1: 是的。首先呢，我们刚才讲到了说牙髓呢是一个灵魂，是我们牙齿的灵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织，也是我们要认真去呵护的。所以呢，我们在临床是不会轻易建议患者把牙髓拿掉，我们一定要尽全力去保证我们天然牙齿的牙髓组织的健康。这样的话呢，能够更好的去维持我们牙齿的一个营养状态，以及我们正常咀嚼食物、感知食物的这些功能。那么我们可能大家更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怎么能知道我这个牙髓是不是健康，我应该怎么能发现去及时去就医。我刚才提到了牙髓呢是我们在牙齿的一个硬组织包绕的一个环境里面，那么一旦外面的这层结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牙釉质和牙本质，这样的结构一旦破损了之后，或者是离我们的牙髓组织比较接近的时候，那么口腔当中的感染或者是一些刺激呢，就会影响到我们牙髓组织。

0: 食的健康。所以呢，当我们最开始发现，比如说牙齿上出现了有龋洞，或者是有缺损了，我吃什么硬物把牙齿咬掉了一部分，出现了这样的缺损，那么我们就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我们要第一时间去检查我们的牙髓组织是否受到了影响。那么还有一种呢是，比如说我们受了外伤，牙齿出现了一些不适或者是疼痛，那么也就是说，除了有明显的缺损，第二个反应呢就是我们的感知。当我们出现了疼痛，或者是我们在进食食物的时候，对食物的温度非常的敏感，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警惕我们牙髓组织是否需要进行适当的保护，或者是及时的救治。
1: 原来是这样，刚才您给我们说到了两个方向，第一呢，就是有可能是外伤或者咬了什么硬骨头，该吃的这个软食的时候，你吃了硬的东西崩掉了，这个有可能就会伤到我们的牙髓，或者让牙髓有的外露的这个可能性更薄了。第二个呢，就是可能你突然发现，哎，以前我吃点水果没啥事儿，喝点凉水、凉皮也没啥问题，但是近期怎么发现稍微有一点凉的刺激的就滋儿滋儿的疼了呢？这就是也是牙髓在给我们信号了，是吗？
0: 是的，这样呢，牙髓的疼痛呢，我刚才提到了，就是对我们的温度会非常的敏感，那么大家会一听完这个之后会非常的警惕，就是我们临床会收到一类这样的病人会来看说，医生，你看我这个牙齿，现在吃点酸的、甜的、冷的、热的都有点敏感，就会内心里面还是很担心牙髓的健康。那么我跟大家了简单分享一下牙髓的这种疼痛，哪一种应该引起我们警惕要去就医，有一些呢需要我们有一个观察，比如说我们对酸甜比较敏感，那这种情况呢，也是因为我们牙齿外面保护牙髓的这个硬组织呢有了一定的磨损，它开始出现了敏感。这种磨损呢，包括咱们的咀嚼，包括我们的刷牙，导致牙齿的这个硬组织结构个别部位变薄了，所以它会敏感。它呢，一般是会我们碰到尖锐的刺激，或者是酸甜的这种刺激物，会出现短暂的，像百姓说的倒牙。哎，这个呢，就需要我们用一些脱敏的牙膏啊，或者是在医院进行一些脱敏的治疗。而牙髓的疼痛呢，它通常是，比如说有缺损进神经了，它有的会出现因为刺激之后持续一段时间，这个时候通常就是一个非常警惕的信息，就是牙髓组织它受完刺激之后，它要延缓一段时间出现疼痛，这个
1: 哦，它
0: 呢。
1: 不是马上就出现
0: 哎，
1: 的。
0: 对，它要出现疼痛的时间略长，或者是刺激过后出现持续一段时间的疼痛，那么这个阶段呢，就一定要及时就医。
1: 所以再次链接了，就是牙髓和我们的神经，它是紧密相连的。为什么我们说牙髓就像是口腔每一颗牙的一个灵魂一样？因为这个灵魂在，说明你这颗牙是活的，你的神经还有，说明它疼的时候，就说明它还在。当它疼都不疼了的时候，那真的就是不在了，是这样吧？
0: 是的，所以有了这些刚才我提到的这些信息，早期信息它出现了一些疼痛上的持续，这时候我们要就医。那当然，如果大家分不清楚的话，或者是我不确定我这个是需要观察还是要就医，那我相信就医肯定是首选的。然后我们会通过医生专业的判断来采取一定的措施。假如我们的牙髓已经开始给我们第一信号了，这个时候如果你就医的话，我们医生还可以通过一些相关的方法保护我们的牙髓，让它从一个即将要开始发炎或者即将要开始有变化的状态，然后促进它恢复到我们的健康状态。这个时候医生的这个工作，或者是医生的这个操作就会非常有效，所以呢，我还是希望大家有了这样的疼痛或者是敏感，确定的、不确定的都可以及时就医，让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医生来做，保护我们的牙髓。
1: 这就像我们经常说，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是一回事儿。
0: 是的。
1: 另外呢，我觉得牙疼啊，这一般去到您那儿就诊的，或者其他的这个牙科医疗机构和医生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疼疼的接受不了了，很少有说，哎，医生，我这个月又来向您这来复查了，或者我又来这个做牙科的体检了。我觉得这样的人有。

0: 不能说没有，但是一定是少的，只有疼了才去看医生的是多的，是这样吧？
1: 哦，慧宇，您说的这个事情呢，确实在我们临床很长一段时间是，多见的是这样的患者，大家都是说到疼的不行了，才开始马上着急就医。其实，当然现在社会上很多百姓对咱们的牙齿的重视程度有所提高，在我们日常工作当中也开始接到了很多来进行口腔检查的那个需求的这样的患者，我觉得这是值得提倡的，因为所有的疾病嘛，都在真正变成疾病的时候，我们即便用最好的技术来讲，它都是会有一些无助的时候。但是如果说我们在早期预防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会更有效，更能够保持牙齿和牙髓的健康。所以我更提倡大家进行常规的口腔检查。
0: 是的，其实我们也经常带着我们的专家团队走到我们的乡村，走进我们的社区，和百姓来进行这种面对面的这样的义诊的活动。在我们的稍后的时间，大家也会看到我们很多走进线下的一些活动的素材和视频。那将来我们也邀请我们的口腔医院的专家团队和我们一同，那真的是把我们的专家带到我们的这个老百姓的身边，让大家就医就诊更方便，也能形成一种预防为先的一种这个叫一理念，这种理念很重要。惠养社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视频端正在为您视频呈现，首先就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吉祥新闻端视频呈现，乡村广播的惠养社会健康的官方同名视频号，可听可见，可以互动留言。比如说我有口腔的问题、牙的问题、疼了、酸了、胀了哈，或者是有一些义齿的问题，想要这个种植牙，您都可以向我们的孟主任来咨询，在我们的视频端来进行留言。也邀请大家点点关注，点点赞，分享一波我们的朋友圈。本栏目得到益士顿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欢迎您继续关注。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0: 酒是伤血，酒卧伤气，酒坐伤肉，酒力伤骨，酒行伤筋。
1: 喝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
0: 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2: 二十四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妈妈说养生从娃娃抓起，不是，对，从我做起。
3: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牙髓的问题要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那其实就像我们说的，有的时候只有疼了才会去找医生哈。牙髓的问题，刚才您说到了，有这个咬的硬骨头、硬的东西崩到个齿儿，这时候也不能大意了。
4: 是的，是的，因为牙齿的这个硬度其实它是很大的。如果你能够在咀嚼食物的过程当中让牙齿出现了结构上的缺损，比如折裂到一块的话，那么首先这个力量是蛮大的。还有就是你缺掉的这一块组织呢，会导致牙髓的这种保护层它缺损掉了。所以我们一定还是要关注一下，让医生帮判断一下这个部分要不要做修复，或者是要不要给他做一些应急的处理。
3: 对，第二个您还提到了，就是刷牙刷的不太科学的时候也会影响我们的牙髓的健康的问题。比如说我们见到很多视频或者图片，刷牙横刷的时候把这个牙根都刷的好像变成了一个小轨道一样。

0: 一样。
1: 对的，对的，慧宇，您就是临床上这样的病人还是很多的，
0: 嗯。
1: 就是尤其可能有些患者呢是在认为我一定要认真刷牙，我要把每一个角落都要刷干净，然后就会用牙刷横着去刷，这样的在牙刷的硬度选择上面不太理想的情况下，就会导致我们牙齿在牙冠和牙根交界的地方会出现一些缺损，而这种缺损呢，它是在我们牙齿距离牙髓比较近的位置，一旦缺损之后，长期的这种刺激就在会缺损部位慢慢的刺激我们的牙髓，这样的话牙髓就会出现一些有感染呀，或者是有炎症的这种反应，甚至有的时候确确实实像慧宇说的那样，有的患者直到医院就医的时候出现了牙龈鼓包，才知道我们里面的牙髓组织已经坏死掉了，这样的话就是很遗憾。
0: 其实我们说身体在这个，父母给的这样的身体，我们说包括我们的基因，人类的基因，它其实是很坚强的，也非常之优秀的。那并不是那么容易就生病的，包括我们的口腔，好多都是我们自己日积月累造成的。刚才我们一直在说牙髓，您能不能给我们形容一下，用语言形成一种画面，牙髓到底有多细，到底有多长，是一个牙髓，它的这个感知度是一个什么样的呢？简单的几句话，能给我们描述一下吗？
1: 这个问题其实在临床也总会有患者来问，说那个医生，我这个牙髓保得住保不住？您让我看一下呗。这个牙髓
0: 哦，他还想看一下。
1: 是多什么样一个结构？其实直观的来讲，因为牙齿我说了，牙髓是在我们牙齿的中央，其实它的1/3的厚度，应该都是我们的硬组织，也就是我们牙髓占我们牙齿大概1/3的一个腔隙的一个这么大个容量，其实拿到体外的时候呢，它就是一小块一小块非常细小的软组织，
0: 非常细小的。
1: 哎，对的，对的，对的，有的时候我们在临床拿出来给患者看的时候说啊，这就是我们的牙髓，里面感知神经有血管。患者就会惊讶地说：“哦，就这么小一个组织，让我疼痛难忍。
0: 那我们知道，有的人的牙根是两个，有的人是三个，可能还有不同的吧。那牙髓是在牙根的根部呢，还是在牙腔的中间部呢？
1: ”慧宇问的这个问题也是真的是
0: 我代
1: 代
0: 表
1: 表，
0: 大家伙儿，
1: 哎。
0: 一系列的问题向您请教，
1: 是的，是的，是这样。咱们牙齿呢，分前牙和后牙，因为它。就在口腔当中的功能不同，所以它的结构啊都是各不相同的。所以像慧宇刚才说的，我们有的牙齿是一个牙根，有的牙齿呢是2到3个牙根，越往后呢牙根数目会越多，便于我们行使咀嚼功能。那么在牙根数目多的里面呢，它就会有不同的牙根里面都会有分布有牙髓，也就像比如说是一个分叉的牙根，那么它里面的牙髓呢都是分叉的，在我们每一个牙根里面都是有分布的。
0: 哦，就是你这个牙根儿，如果说没有用好，使劲儿去咬东西，嗑啤酒瓶儿，是不是咬大核桃？越硬的东西，你每一次咬，其实牙根的承重量都是非常高的。
1: 哎，是的，是的，而且这个力量，它是因为我们的牙髓最后和我们的颌骨里面的神经走行相通的地方，是我们牙根末端有一个结构叫根尖孔，它很细很小，用咱们百姓的认知来讲，也就像针尖一样。而正好我们牙髓是通过针尖一样这样的孔隙呢，跟我们的口腔的其他就是颌骨内的其他组织来相通，来保持它一个正常的血运，和那个神经走行。如果你过重的或过大的咬合力呢，就会让我们的这个根尖孔就这么尖细的一个细小的一个结构呢，就会影响我们组织的血运呀。循环呀，大家这个都知道的。循环差了，我们牙髓的那个正常它保持健康状态这个能力就会降低。
0: 其实不大，但是它影响确实不小哈。
1: 哎，
0: 那
1: 是的。
0: 这么小小的一个牙髓，却能够给我们的整个生活带来不小的影响。养好了，它伴随着我们的时间长；养不好呢，可能它就早早的，它就离我们而去。所以护好牙髓。 特别的重要。牙齿的颜色当然了跟牙髓也有关，一颗牙是活的是死的，它的颜色表达也是不同的。那到底我们如何来呵护我们的牙髓，在稍后的时间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

0: 直播现场，惠阳盛会健康得到伊士顿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每期开播的不迷路。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2: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6: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7: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6: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8: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6: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9: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0: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0: 本栏目由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指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11: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1: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12: 二十四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3: 妈妈说养生从爸爸抓起，不对，从我做起。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牙髓的问题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尤为重要。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颜色的问题，当一个人的牙髓出现了问题，它还没有彻底的坏掉或者彻底的死掉的时候，对于我们的牙齿的表面的颜色会有变化吗？当然了，我们知道牙

0: 的时候，其实大家看到的牙髓，就是牙齿颜色的变化呢，一般来讲有两个原因。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呢，是我们牙髓，因为它是组织，它里面有血管，然后有在牙髓出现炎症啊或者感染的情况下，这种血红蛋白啊，它就会渗到我们牙齿的那个细小的一些结构里面，这样的会呈现出来非常明显的牙齿变色，就是暗灰色呀，或者是红褐色这样的颜色。当然也临床也会有一些患者是因为牙齿颜色变化才发现了自己牙髓的一些问题，这个是最主要的原因。但如果我们发现的早，没有出现了我们血管这种破坏，大面积的破坏，或者是一些血红蛋白渗入到我们牙齿里面的时候呢，其实牙齿的变色呢是相对比较轻微的。我刚才说了两个原因，其中还有一个原因呢，是因为假如牙髓坏死掉了之后，它确定了缺少了一定的营养供应，牙齿颜色会略变暗。但这种情形的颜色改变呢，在临床呢是不是很显著的这种变色，多数人还是可以接受的。那么也就是说，在牙髓早期反应的时候，颜色变化并不明显。而真正我们看到颜色变化的时候呢，就是牙髓组织已经出现了一个比较显著的一个炎症的变化。
1: 我们以前听到，就是跟牙髓去干预治疗的时候，更多的就是根管治疗，是不是现在也是如此呢？一听到根管治疗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个手心都会冒汗哈。那它是不是唯一治疗牙髓的主要方式呢？
0: 看来慧宇是有过那个根管治疗的经历，
1: 是的。
0: 也代表了很多就诊患者的一个心声哈，就觉得这个治疗首先它可能比较恐惧，所以我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对于牙髓治疗的一些方法。首先，在牙髓出现给我们提示信息的早期，及时就医之后呢，医生会有相应的办法去进行活髓的保存，也就是要用通过一些手段把我们还可以恢复的牙髓，让它进一步的修复，让它保存健康，这个叫活髓保存，就是不要着急把它去掉，而是要先用一些具有一定生物活性的材料，让它呢促进它修复，这是现在和以往不同的，这些的治疗手段呢也在日新月异的在变化，也是呢最大限度保存我们天然牙的牙髓组织。那么当然，即便我们尽力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的牙髓组织依旧还是不能够健康的存活下来，需要把它去掉。那么这种治疗方案呢，就是刚才慧宇提到的，叫主要手段是叫根管治疗术。
1: 哦，
0: 哎，
1: 能保则保，一定要更这个主动的去保护我们的牙髓，实在不行
0: 哎，
1: 了，叫根管治疗术
0: 是
1: 啊。
0: 的，是的，是的。根管治疗术呢，就是把我们这个感染的牙髓全部去掉了，把它所有占据的这个空腔，要用一些合适的材料给它进行充填，隔绝这种通道，避免再次出现了更多的感染，波及到我们的颌骨，波及到我们的牙根，是这样的。
1: 这是一种方式和方法。那是不是所有的朋友都能够进行根管治疗呢？对于口腔的一些干预，我们知道有一些疾病是受限的。那在这儿呢，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伙也普及科普一下，说一说什么样的疾病想看牙、想拔牙、想做根管治疗是应该注意的呢？
0: 首先呢，根管治疗和拔牙，它们还是属于是两大类的一个口腔操作。根管治疗大多数情况下，其实都是因为它的创伤比较小，我们根管治疗主要的就是在牙齿的内部进行来治疗，去除掉不能保存的牙髓，所以对于其他牙齿以外的颌骨啊，这样的创伤都非常非常的小。根管治疗它唯一最主要的受限原因呢是配合度， 就是因为它需要我们操作牙齿中央内部的一些细小空间，它需要用到很多的小的一些器械，然后清理干净，进行感染的控制。这样的话呢，我们最需要的就是患者能否进行配合，能否进行长时间的张口。比如说，有些老年人可能会因为全身疾病导致他不可控的进行摇摆或者是晃动，这样的话，我们治疗起来会非常的困难。

0: 对于患者来说，也担心怕带来新的一些损伤和并发症。那么其他疾病来讲，只要可控的情况下，我们大多数都是进行了，可以进行根管治疗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会跟感染相关的疾病，比如说像有些老年人有一些感染性的疾病，涉及到不能用一些损伤肝肾功能的药物，或者是有一些心脏的疾病，它特别的怕和口腔进行一个交叉的感染，这样的疾病呢，如果严重的情况下，我们会建议征得内科医生的建议同意，我们再来进行口腔的根管治疗。因为根管治疗，它有的时候呢，我们在解决急性症状之后，是可以选择择期治疗的。哎，就是我们有一个给全身系统进行一个调整，或者是用药的
1: 就
0: 阶
1: 是
0: 段。
1: 先干预，
0: 哎，
1: 干
0: 是
1: 预
0: 的。
1: 之后我们才可以进行这个治疗。
0: 哎，是，
1: 也有人向您咨询了，主任，他说想问一下，补过牙是不是就不会有牙髓问题了呢？的确，我们补牙的时候肯定得先把牙齿该清理的清理，该磨平的磨平，该磨干净的磨干净，那就能保证我们牙髓的这个不出现问题吗？
0: 是这样的，听众朋友您好，您这个问题呢，其实还是我说的，代表了很多观众朋友的这个心声。其实大家也都会在想，我们及时就医了，我们进行了一个早期的龋动的充填，或者是牙齿缺损的一个修补，是不是就可以一定保护住我们的牙髓不出现损害？其实这个事情呢，肯定不是100%，因为我们做所有的充填治疗，它都是我们用一些修复的材料来进行形态的恢复，进行牙体缺损的一个完整性的一个恢复。可是大家都知道，它毕竟是两种材料，是跟我们牙齿不能融为一体的。那么也就是说，在您的使用过程当中，它会和自己天然牙一样，会有一个缺损、磨损，或者是有咬碎裂这种情况。当然还有第二个呢，就是它和牙齿之间呢，一定会有一个界面，会出现有界面的老化，这样的问题出现，或者是由于我们清洁不够的地方，它可能会出现新的龋坏。这样的话呢，就可能会因为二次的这种破坏，会导致我们牙髓组织依然会有受影响的可能。但是大家需要知道的就是，如果我们做了早期的干预，我们进行了充填，它一定会很大程度上保护了我们牙髓的健康。当然我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进行充填之后，可以延缓对牙髓组织的影响，很多年。但是呢，希望大家要定期去检查，去进行一个二次，这种，就是出现问题的这种修补，及时的进行修补，是可以很大程度的保护我们牙髓组织的健康。
1: 其实保护牙髓就是保护了这一颗牙的完整度。
0: 哎，对的。
1: 我们就像以前说的，说不要出现问题就拔牙。好像现在有了很多高科技的技术了，那认为那我不行就拔了呗，反正也能种。但是我们说不是所有的这个都能够种的。另外呢，种的它毕竟没有自己原产的这么的舒适，适应度和整个身体的匹配度这么好。那牙髓更是如此了，有一颗自己的完整的牙尤为重要。那有人会说了，说老师啊，那这个我们养好身体是要吃的健康，吃的科学。那口腔其实健康也好，牙髓健康也好，和我们的饮食、我们的一喝一饮一吃也是密切相关的，包括口腔的酸碱度。我们怎么来呵护我们的口腔，特别是呵护好我们的牙髓？在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请我们的孟秀平主任和大家共同来关注。本栏目由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每期开播的不迷路。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04318928588。
2: 二十四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响大海。
3: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指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4: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3: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1: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今天呢，来到咱们直播间的是来自我们吉林大学口腔医院牙体牙髓科主任孟秀平主任，欢迎我们的主任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共同关注我们的口腔医学的那些事儿。随着科技的进步，我们说这个走进我们口腔领域当中的更先进的技术是越来越多了。对于老百姓来说，我们前几年已经感受到了种植牙的这个降价的惠民的行动。其实无论是种植还是其他的保护为先，当然了，如果实在的保护不了了，那可能就得有这些先进技术来上了，是不是？那牙髓的呵护更为重要了，它是灵魂，我们不止一次提到了。平常的饮食生活习惯，我们的刷牙，包括我们的饮水，哪些是对牙龈的呵护助力的加分的呢？
0: 刚才慧宇给大家讲到了，我们一定要先保留我们自己的天然牙齿，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由我们的种植修复来保驾护航。那么当然我们还是要更重要的保护天然牙，像慧宇说的那样，可能我们自己的天生的原生的一定应该是最好的。那么首先从口腔饮食上来讲呢，它是会有一定的影响，会对我们的牙齿会比如说不当的饮食习惯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比如说我们身边有很多人是特别喜欢喝碳酸饮料，甚至说碳酸饮料当水喝，其实大家可能啊不太了解它的一些影响。长期喝或者是超量喝饮用这种碳酸饮料，然后又不进行很好的牙齿护理的话，会导致我们牙齿出现了脱矿。大家可能不太了解什么叫脱矿，也就是我们牙齿外层保护牙髓的这层硬组织就会受到影响。
1: 那说到这儿，我们再深一步的跟大家这个科普一下，一颗牙从外到道理，它其实看起来是一个牙冠一样的这样的形态，是不是也分好多层？就像我们的地质学地质勘探一样，这个层那个层呢？能给我们简单说一说吗？
0: 哎，是的，是的，慧宇。我们牙齿呢，就是我们大家能看得到的，就是有颜色，就是大家都觉得我要牙齿要白，就我们看到这个呢叫牙釉质。它是最坚硬的一个结构。里面呢，一层是我们的叫牙本质，牙釉质和牙本质里面包的就是我们牙髓。那么在牙根部分，和牙本质和牙釉质相似功能的，在牙本质外面包的这一层呢叫牙骨质。所以它
1: 好复杂。
0: 是的，它是分几层来保护我们的牙髓。那么釉质就是我说的最外层的这个，其实大家可以理解它有点像贝壳。就是好多广告啊都会拿贝壳来去比喻牙膏啊，或者是刷牙的这个过程。
1: 尤其在这个做牙膏的一些广告的时候，它就会把牙膏放在贝壳上刷。
0: 是的。
1: 它俩的这个质地非常相近吗？
0: 相似。它们都是就是无机物无机物的这个比例比较高的一个结构。所以呢它碳酸饮料就都会对它有一定的脱矿，让它的结构微观的结构和颜色会 发生一些变化。那么再说的直接一点呢，就是这样的话就相当于慢慢的凿掉了我们的保护层，
1: 完全磕掉了最外边的一层。
0: 哎，是的，就是一点一点把它通过饮食啊，一点一点相当于把它腐蚀掉了。
1: 所以我们要少喝碳酸饮料，
0: 哎，
1: 这是第一。第二呢，还有哪方面需要注意的呢？
0: 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日常的刷牙这个护理过程。大家都知道嘛，我想现在很多人都知道，我们口腔的这个龋病就是虫牙，百姓说的虫牙，其实它是因为口腔的这个微生物长期在我们牙齿表面聚集，然后它去产酸，发挥了类似像碳酸饮料一样的功能哈，产酸让我们牙齿的结构一点一点的崩解掉。所以刷牙是我们能够做的最有效的，而且又是大家很容易能做得到的一个护理办法。这样的话呢，让细菌在我们牙齿表面停留的时间不超过它发挥作用的这个时间。就假如说我们早起刷牙，我们中午就是我们早和晚中间这一段时间，我只要能把牙齿刷干净，即便我牙齿上面存留了一段时间的细菌，它也不会导致我们牙齿出现虫牙。这样的话呢，就是在我们合理的时间段内进行饭后的清洁牙齿、刷牙。像现在用的更好的呢，有些我们的患者朋友们也会问到，我们用牙线，这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清理我们牙齿表面存留的微生物的这一个方法。这些方法呢是最好、最有效又最简单的保护牙齿的一些方法。
1: 其实呵护就是在于我们日常的这种保护，你做好了正确的刷牙方式，然后呢每天我们要多饮水，还要知道饮什么样的水对于我们的口腔对于我们的身体都是有意义的。其实呢我们说选牙膏也是有讲究的，今天的时间有限，以后呢我们继续请到我们的孟秀平主任以及我们的这个各个科室的我们的口腔专家走进咱们的护养生，让大家呢这个专业人士给我们更多的指点迷津，让我们在护牙的这个路上能够把我们的牙齿护得更久远，陪伴我们的时间更长。谢谢孟秀平主任的分享，辛苦了主任，我们再见。
0: 好的，观众朋友们再见。
1: 本期初审会与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大家的关注，希望我们都有一副好牙，能够呵护我们自己的健康。还是那句话哈，吃麻麻香才是硬道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了，我是慧宇，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5: 爷爷，什么是初心呀？
6: 初心是南湖红船的薪火，是长征路上的信仰，是把人民二字刻在心上。
5: 那什么是使命？
6: 使命是改革创新的闯进，是大国重器的担当，是让万家灯火更暖，让山河锦绣更长。
3: 1921到2026，105载风雨兼程，105载铸就辉煌。从救国兴国到富国强国，从脱贫攻坚到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指引，坚守初心不改，勇担使命不渝。
6: 新时代新征程，以实干建初心，以奋斗启新城，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彼岸勇毅前行。百年风华初心如炬，荡旗飘扬，征途如虹。
7: 普及健康知识，守护乡村安康。
8: 小伤口别大意，科学干预保健康。请听乡村健康爆笑广播剧，伤口处理别马虎，小伤也能酿大祸。
9: 哎呀妈呀，疼死我了。哎，王大爷，你这祖传止血法也太不灵了，我这手啊被镰刀划口子，就按您说的。
1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 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0: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17日，星期五，农历六月初四。今天有世界表情符号日，还是国际司法日。世界表情符号日，小小的符号承载着情绪和暖意，为日常沟通增添温柔趣味。国际司法日，倡导公平正义，坚守法治底线，维护社会秩序与人人平等。愿我们的生活有温柔小美好，世间长存公正与良善。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7: 倒掉吧，
18: 倒掉吧，
16: 倒掉吧。
1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2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21: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2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2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2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25: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26: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27: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28: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

0: 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3: 资讯全省共享，
4: 服务链接城乡，
3: 快捷三农资讯，
4: 实用服务信息，
3: 丰富社会新闻，
4: 鲜明评论观点。
3: 976城乡资讯联播，
4: 为您打造吉林上空最实用的城乡资讯。
5: 乡音976相伴好朋友，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976城乡资讯联播，我是李子。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还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据报道，上海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于本月正式实施。从挂号缴费到陪同问诊，陪诊师也是被称作临时家人。有人说，看病排队缴费跑流程太折腾，陪诊师就像临时家人省心。也有人啊担心乱加价泄露病历。你觉得请人陪诊这事儿靠谱不？我们的互动方式也请您记好，微信搜索公众号乡村振兴直播间，等待大家精彩留言。再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白城西北部、吉林东北部、延边西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29到31度，最低气温18到21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1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西风。下面一起来关注今天新闻主要内容。吉林多县并举筑牢防汛屏障，农业强省进行时，今天重点关注白城开启冰麦夏收第一连。吉林省计划培育1200名乡村产业带头人。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极端天气下防汛救灾需要全社会认知升维。长春市开展礼让有规文明出行系列活动，从老厂房到文化新地标中国一汽博物馆，成为长春工业文旅新名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Ladies and gentlemen，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调频 FM 97.6，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5: 截至到7月14号夜间，台风巴威导致的强降雨影响已经结束，但省内各地，尤其是挥发和牡丹江流域，防汛压力依旧严峻。各地采取有力措施，全力应对洪峰过境，确保安全渡汛。请听报道。
7: 受降雨影响，布尔哈通河延吉城区段水位连日快速上涨，延吉市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
8: 街道社区都是24小时之前就是实时观测水位情况。
7: 7月14号，省道白山市境内的辉三县板石段沿线出现边坡溜方、泥石淤积险情，影响道路通行。险情发生后，白山市交通运输部门第一时间启动防汛抢险应急预案，于14号晚完成全部抢通作业，全力保障公路通行安全。受近期强降雨天气影响，吉林市部分地区面临防汛安全风险，各县市第一时间组织危险区域群众转移避险。在磐石市烟筒山镇，200多名村民被陆续组织转移到烟筒山镇实验中学安置点。
9: 牛羊啥的和这个猪啥的都给看管，随时让我们看着视频给我们发，都整的挺好的。
10: 床品、被褥、生活用品一应俱全，同时还保障老百姓的药品供给到位，启动了食堂，能够保证老百姓每天吃到安心放心新鲜的肉蛋菜。
7: 7月14号凌晨2点，蛟河市前进乡再次降雨。梨树沟村巡堤人员巡坝时，发现义气河大坝坝体延长段出现渗漏，当地第一时间集结抢险突击队开展紧急加固作业。

0: 用了沙袋把这块将近100堰米的这个溃堤成功的堵住。
1: 虽然天雨放晴，但永吉县口前镇蓝旗村的部分旱田作物仍然积水。农技人员第一时间查看土壤伤情以及积水情况，因地制宜提出了排水降渍、田间除草、科学防病等管理建议，提前防范病害发生。
2: 咱们农户啊，在降水结束之后，马上进行排水，有条件的后期可以进行一下田间叶面喷雾，喷一些叶面肥。进行一下植株生长的一个缓解。
1: 来自吉林省水利厅的消息，从今天上午开始，挥发河、牡丹江两条流域相继迎来此次台风过后的洪峰。截止到发稿前，两条流域的洪峰已经度过，水位开始逐渐回落。专家提醒，虽然洪峰已经过境，但风险依然存在，各项防汛举措不能松懈。
3: 洪水下退的一个过程也是一个比较危险的时期，因为洪水退落的不是一个非常快的过程，它可能要持续几天，但这几天时间都是我们要重点关注的，因为洪水在下退吧，可能就是因为堤防长时间浸泡，它有存在薄弱的环节，洪水要是如果说下退很快，也可能造成那个意外的险情发生。
4: 快捷的三农资讯，
5: 实用的服务信息，
4: 链接城乡，
5: 全省共享，
4: 976城乡资讯联播。
6: 再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有人说呀，看病排队缴费跑流程太折腾，像陪诊师就是临时的家人一样省心。那也有人担心这其中会乱加价泄露病例，大家觉得请人陪诊这事儿靠谱不？微信平台上一心说了，年轻人上班没空，老人行动不便，请这个适合请，小病自己能搞定就没必要额外花钱了。张强也说，上海现在出台规范哈，我愿意信任，至少呢能找到人维权。刘潇也说，踩过私人陪诊的坑，线上说好300全天，跑多个科室临时加价，不给钱就撂挑子。那么现在大家对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有什么观点要说呢？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搜索公众号乡村振兴直播间。继续来关注新闻。盛夏七月，麦浪飘香，白城市小冰麦迎来成熟期，正式开启夏收第一连，请听报道。
1: 在镇赖县镇赖镇南岗子村领航合作社的小冰麦种植基地，记者看到整片麦田金浪翻滚，随风摇曳，麦香四溢。今年南岗子村小冰麦种植面积为170公顷，预计7月18号完成全部收割工作。
7: 大家透过镜头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多台收割机正在联合开展收割作业，全程机械化作业，高效快捷，全力确保小冰麦颗粒归仓。
1: 小冰麦是小麦中的优良品种，每年3月末冰茬未消时播种，7月炎炎夏日时收获。今年领航合作社小冰麦种植面积为50公顷，凭借两种两法的科技支撑，每公顷产量将超过8000斤。
8: 通过这个小冰麦种植呢，再加上这个浮动模式呢，可以说实现了咱们一地双收，既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同时呢也增加了咱们农民的收入。
1: 据了解，今年白城市小冰麦种植面积约为3000公顷，预计7月20号左右完成收割，并全面开展二茬复种。
6: 近日，2026年吉林省投研项目正式启动，依托中央专项资金扶持，今年全省计划培育1200名乡村产业带头人、种粮大户、玩转新技术的新农人，做电商直播，发展乡村文旅农创客，深耕传统手艺的乡村工匠，投身村庄建设、环境整治的本土农人，均可以参加报名。培训内容也是分成政策理论、公共基础知识、专业技能、能力拓展四部分，集中解读惠农政策，学习市场运营，钻研前沿农业技术。专家也会手把手帮助大家规划创业路子，推出4-1培育模式，一个月集中线下上课，一学期线上持续学习，多地实地参观考察交流，一名导师1:1长期帮扶，全方位补齐新农人能力短板。
4: 976编辑在线。
6: 台风美沙克以弱极强灾的反常姿态席卷广西，引发灾情。台风巴威北上，远距离输送水汽，给东北等地带来强降雨。雨带北移，台风北上，旱涝急转。面对这些超出传统认知的天气现象，对此我们的当班编辑孟林华也是有话要说。林华你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不仅是物质层面的，更是精神层面的。防汛救灾既需要物质的力量，也需要精神支持。在灾害的面前，真实有效的信息供给，万众一心的共识塑造，能为抢险救灾争取时间，赢得主动。反之呢，渲染情绪，制造焦虑，甚至造谣传谣，挤占的是公共空间，扰乱的是救援的步伐。对灾害规律的认识多一分，就能以更加理性审慎的社会心理和守望相助的自觉行动，支援受灾的群众，凝聚救灾的合力。气候变化是时代的课题，面对变化，我们需要把认知升维贯穿到防灾避险的全过程，凝聚起全社会的合力，风雨同舟，打赢这场硬仗。好的，主持人。
4: 九七六每日关注。
6: 北京时间10:40，这里是 FM 97.6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976城乡资讯联播，我是李子。976每日关注，一起来看今天其他各大媒体和网站都关注哪些重要新闻。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在上海开幕。据商务部16号消息，为保障国内供应，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布公告，决定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16号，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最高人民法院7月16号介绍，今年上半年拐卖妇女儿童罪一审收案135件，同比下降39.46%。16号，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新规明确，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多部门印发通知，每年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参加2026至2030年三支一扶计划。16号，我国中西部地区最大乙烯产业基地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塔里木120万吨乙烯绿色低碳示范工程在新疆建成投产。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混双，王楚钦、孙颖莎战胜对手周锦全、祝启慧晋级16强。以上就是今天每日关注全部内容。
10: 白山松水，真情传递，
11: 真情传递，
10: 生动八方，纵横城乡，
11: 纵横城乡，
10: 976城乡资讯联播，
11: 976城乡资讯联播。
6: 继续来关注新闻。为持续涵养文明交通新风，助力长春大都会，长春市开展礼让有规文明出行系列活动，推动礼让守规成为城市新风尚。请听报道。
12: 活动深入长春各主城区，面向市民、交通运输从业者，通过宣讲科普、趣味互动、案例教学等形式，广泛普及交通安全知识。
13: 出门骑车戴好头盔，坐车系好安全带，主动礼让行人，绝不闯红灯。同时，我也会把这次活动学到的交通知识融入到日常家庭教育中。
14: 带孩子们学习交通知识，也带动家长遵守出行规范，让文明交通扎根每一个家庭。
12: 借助此次活动，长春市货运企业进一步压实安全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驾驶员安全教育，从严管控路面行车风险。
15: 冬季我们要做好冰雪路面的行车管控，杜绝超速、疲劳驾驶，所有的线路要做好全路程可追溯。
12: 交警部门下沉社区宣讲普法，引导市民安全文明规范出行。
16: 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交通事故不要慌，积极拨打112报警台，我们交通管理部门都会积极处理每一起道路交通事故。
12: 活动以多元形式普及交通常识，传递文明理念，持续擦亮城市文明底色。
17: 提醒全体市民要珍爱生命，文明出行，以最美的城市形象迎接大都会的到来，向世界人民展现长春这座城市的文明与热情。
12: 中国一汽博物馆，这座由长影集团、长春文旅集团联合中国一汽共同打造的城市文化新地标，对外开放后迎来众多参观观众，争相一睹新中国汽车工业70余年辉煌历程。请听报道。
1: 中国一汽博物馆坐落

0: 位于长春市东风大街一汽厂区一号门内，展馆依托始建于1953年的一汽原工具厂房改造升级而成，总建筑面积超过 3.1 万平方米。走进展馆，厚重的工业气息扑面而来，以汽车摇篮、强国先锋为主题的六大展厅、150余辆实物展车与千余件珍贵史料让人眼前一亮。新中国第一辆汽车、新中国首辆东风小轿车、首辆红旗高级轿车等车型成为参观者竞相拍照打卡的焦点。
1: 我们怀着的都是一种情怀来看，
2: 又特别喜欢那个咱们一汽的红旗轿车，想把他那个拍照全给他留下来。
3: 尤其是看到了这么多的热电车啊，这个我们在一般的地方是看不到的啊，感觉到呢这个博物馆办得非常好，唤起了我们的回忆，
4: 非常适合带孩子来逛逛，孩子来到这儿来学习，也是一个文化的延续。
1: 我感到这个馆搞得恰逢时机，可以说为春城的旅游汽车工业的摇篮的宣传也好，以及我们汽车文化的宣传都是非常棒的展示基地。
0: 从荒原建厂到飞行汽车，从手工敲打出第一辆轿车到新能源与智能驾驶的前沿探索，中国一汽博物馆浓缩了新中国汽车工业从无到有、由弱变强的壮阔征程。这座由老厂房叠变而来的文化新地标，正在成为展示民族汽车工业创新力量、彰显长春工业文旅魅力的城市新名片。
5: 快捷的三农资讯，
6: 实用的服务信息，
5: 链接城乡，
6: 全省共享，
5: 976城乡资讯联播。
7: 接下来关注新闻。7月14号晚21:30，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典礼在央视新闻频道播出。长春理工大学团委副书记、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张超凡获评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请听报道。
8: 90后长春青年张超凡自幼失去左臂，家人、老师和身边人的关爱让他从未放弃飞翔的梦想。他自立自强，坚信用一只手也能撑起一片晴空。大学毕业后，怀着对家乡的眷恋与对公益事业的执着，张超凡毅然返乡创业，投身教育助残事业，创办超凡公益梦想课堂，个人捐资135万元，累计资助540名残障青少年接受艺术教学，带动100余名残障人士实现稳定就业。他牵头打造的超凡梦想小镇公益项目，为全国60000余名中小学生开展红色教育。多年来，他走遍全国28个省份，开展千场励志宣讲。
9: 十多年能够让我坚持公益的一份力量，就是爱与被爱，需要和被需要，包括是那种奉献带给我的价值和美好。能够看着他们因为我的微笑和我的一点点爱心的举动而变得幸福美好，我本身也会觉得充满了力量。
8: 近年来，张超凡依托长春理工大学创新打造追光讲坛、青马遇见红领巾两大协同育人工作品牌，构建起覆盖高校学子与青少年群体的立体化思政教育体系，全年累计开展线上线下理论学习实践体验活动160余次，吸引10余万名青少年积极参与。
10: 这些分享，这些感受也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厂里学子的，在遇到挫折、遇到困难的时候，想到超凡，知道凡事只要我们努力，只要我们用心去做，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8: 从单臂追梦的青春少女，到深耕教育助残的公益先锋，从推动科技助残的希望使者，到扎根高校创新思政的教育工作者，张超凡以超越不凡的姿态绽放光彩，成为自强拼搏、守护少年梦想的青年榜样。多年来，他先后荣获全国38红旗手、全国道德模范、全国自强模范、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全国技术能手等100余项荣誉称号。
9: 我也更想传递一种力量，就是其实这世界上没有躺赢的捷径，奋斗的路真的每一步都算数。特别感谢我的家乡吉林，感谢长春，我觉得是这片温暖厚重的土地给了我内心满满的滋养。
8: 据了解，感动中国每年评选出在当年度具有广泛社会关注度、震撼人心、令人感动的10大年度人物。近年来，我省通化市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创始人张宝燕、秦燕友夫妇，中车常客股份公司高级技师李万军，著名地球物理学家、吉林

0: 学教授黄大年，宗元市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洪泉乡政府民政办危机员屈亚波和张超凡先后当选感动中国年度人物，他们的感人事迹和崇高精神从白山松水走向全国，走进人们的视野和心灵，成为时代的精神标杆。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吉林多县并举筑牢防汛屏障，农业强省进行时，今天重点关注了白城开启冰麦夏收第一连，吉林省计划培育1200名乡村产业带头人。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了极端天气下防汛救灾需要全社会认知升维。长春市开展礼让有规文明出行系列活动，从老厂房到文化新地标中国一汽博物馆成为长春工业文旅新名片。以上就是今天976城乡资讯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是由李子为您播报，编辑孟林华，初审戴婷，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12点钟您将收听到的是乡村振兴直播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

0: 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1: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2: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3: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8: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9: 倒掉吧，
10: 倒掉吧，
8: 倒掉吧。
7: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7: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4: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5: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6: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7: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8: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9: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20: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

0: 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啊！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午时，新京当令。
1: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我问一下那个，
5: 今天我包了40多。
6: 听百姓声音，
7: 看乡村变迁，
6: 讲振兴故事。
8: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9: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丽水
6: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7: 把脉农村发展，
6: 紧跟农业方向，
7: 奏响振兴篇章。
10: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服务节目《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梁岩。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和视频号呢，来观看直播。农谚讲啊，玉米喇叭口，防病别松手。那近期啊，也是多雨潮湿，田间的这个温湿度啊，居高不下。当前呢，全省玉米也是集中进入这个病虫啊高发的一个窗口期了。那么持续的降雨带来的这样的高湿环境，也是加剧了病害的蔓延。你看，像玉米鸣啊、叶斑病啊、穗腐病等等这样的隐患也增多了。那这个时期啊，玉米应该注意哪些，来预防哪些的病害和虫害呢？稍后的农事热点啊，咱们也是特别邀请了我们的大田专家于国发老师啊，给大家来讲一讲。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还有我们的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还有土肥专家刘振刚。大家有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拨打12582，或者也可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马上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乡村发现。
7: 乡村发现。
10: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7月15号，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相关部门联合会商，部署重点地区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辽宁、吉林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和针对黑龙江、山东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工作组继续在辽宁、吉林协助指导防汛工作。中国气象局近日出台了现代农业气象防灾减灾业务能力建设方案。方案明确，到2030年，全国现代农业气象防灾减灾能力将显著提升。国内农业气象灾害风险预警覆盖短中长期，重点区域预警空间分辨率和农业产量预报空间分辨率均达到地块级。近日，水利部印发《建立健全泉水调查监测评价制度工作方案》，也明确了泉水调查监测评价主要任务，在2025年首次调查成果的基础上，构建全国泉水信息数据库和一张图，提出重要泉水名录，形成地理空间信息成果等。记者从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域化研究所了解到，近日，该研究所联合国内外多家机构提出提升我国大豆自给率的新路径。研究系统梳理了1961年以来我国大豆消费的演变历程，构建了面向2030年和2050年的需求预测模型。7月15号，吉林省白城市小冰麦正式开镰收割，冰麦下收全面启动。据了解，小冰麦抗逆优势突出，素有种在冰上长在火里的美誉。2026年白城市小冰麦种植面积为3000公顷，整体收割工作预计7月20日前全部完成，并全面开展二茬负重工作。

0: 期间，云南将力争15期末实现全省30户以上自然村100%通硬化路，全省乡镇通三级公路覆盖率达到85%以上，有效畅通乡镇对外连通大动脉。近日，国家食用菌产业技术体系赴中国毛木耳之乡山东省济宁市鱼台县开展专项技术帮扶行动。据了解，鱼台县是全国生产规模最大的毛木耳主产县，2025年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目录。
1: 把握农时，不误农事，时事热点，事事关心，想农民之所想，尽在农事热点。
2: 农事热点。
0: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在进入农事热点之前呢，咱们先来迎进热线上的朋友，这是九台的武先生。你好，武先生。
3: 啊，你好，主持人。
0: 哎，请讲，武先生。
3: 啊，我问一下，那个水稻咋那个速早熟的，跟那个预防那个二化明啥的，啥时候种长呢？
0: 嗯，水稻打这个促早熟和预防二化明的啥时候打哈？咱们于老师，
4: 好，那个二化明啊，现在应该防得了，就是说防水稻二化明、三化明，确实应该防得了。那么促早熟啊，就是说的，现在也可以，但是呢，最好的是就是说这个就是那个灌浆期的时候，促早熟，完了之后啊，看你打的是啥药。你假如说那个促早熟，有的是啥呢？激素类的药能促早熟，还有的是就是说那个生物肥类的促早熟，也是不错。就是说呢，你现在想用的，就现在想促早熟，我也建议你用啊，就是生物制剂的东西，去进行促早熟。你要如果说那个灌浆期的时候，用一些激素类的促早熟会好。
3: 嗯，那现在打那个磷酸二锌钾跟那个水溶肥就行呗。
4: 那个磷酸二锌钾呀，就是说呢，磷酸二锌钾主要就是说那个就是说补充大量元素，就是说磷肥呀、钾肥，就是说呢，看你这个土壤中缺不缺这个。你要说如果不缺的话，不用总打磷酸二锌钾，可能啊老百姓呢就习惯于用那个磷酸二锌钾。其实磷酸二锌钾是补充那个元素的，它就是补充。那个磷肥呀、钾肥呀，补充这个。那么如果说你土壤中不缺磷肥和钾肥，建议你呀、啊、还是用一些能量的一些东西。你比如说那个氨基酸呐、麸质酸呐、或者是糖类呀、或者是小叶蛋白呀，用一些这类的补充的能量的方面，我建议要比那个使得总打那个磷酸二锌钾要强。
0: 嗯，
3: 哦，
0: 嗯，听明白了吧，吴先生？嗯。
3: 这个就总打了，
4: 什么？
0: 他说这公劲儿就可以打吗，老师？
4: 可以打，对，这东西可以打。嗯，
3: 打两次，下次得啥时候能打？得间隔多长时间？
4: 一般的就是说这间隔时间呢，就是说你在就看你那苗是长是啥样，就是说正常来说应该在半个月左右。
3: 哦，那出事了要灌浆了，就再打一下。
4: 对，对对，半个月左右，嗯。
3: 哦，那谢谢老师了啊。
0: 嗯，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如果有这个大田作物栽培，还有这个畜牧养殖、动物疾病、土壤肥料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正好呢，刚才这个我们也说到了，今天农事热点啊，也是特别邀请了我们的大田专家于国发老师啊，也是针对近期啊，咱们这个玉米应该预防哪些病害和虫害，给大家来详细讲一讲。咱们有请我们的于老师。
4: 好的。那么现在呀、啊，正处于那个玉米啊，就是说，那个就是抽了的阶段，也就是说，这个阶段呢是授粉阶段，这时候啊容易出现一些问题。特别啊，现在来说是啥呢？就是说，今年这个相对我省啊，雨水比较勤，阴雨天比较多。那么这个时间呢，一定要把控一下，就是说，防病和防虫的问题上。在防病上啊，那个可以说近几年老百姓有所意识了。特别雨水勤的时候，病害要加重。这时候啊，你像大斑病、那个灰斑病、穗腐病、茎鸡腐病等一些病害。 要发生，所以说这时候。

0: 进行防病。防病吧，有两种防治方法，一种啊，就是用那个生物禁忌的防治方法。你比如说粘玉米啦，或者说有些那个那啥了，都可以用生物禁忌。它这样啊，对那个就是说人吃了之后对人身体没有害处。另一点呢，就是说用一些杀菌剂进行防治。你像比如说民菌酯啦，那个戊多醇啦，那个都可以。就是说一定要讲到防病呢，一般都防两次或者是三次，就是间隔时间呢，一般的就是如果没病的话10天左右，如果说有病的话一般7天左右，进行防一次，这是从防病角度。那么防虫角度啊，也要考虑到一个啥呢，就是现在正是说那个就是说授粉期间，授粉期间呢有些杀虫剂不轻易的用。现在呀，主要是大家想要防的，就是一个是双斑鹰眼甲，一个是金龟子，还有一个是蚜虫。那么防这个的虫的时候，一般的用啥呢？就是说高效氯氰菊酯了、甲胃炎了，这类的防治。那么那个一般的情况，如果说现在有些地块现在虫害比较较轻或者没有，尽量在这个期间不打杀虫剂。就是说呢，等授完粉之后再打，就是说打药的时间要考虑这个。如果是严重的话，或者说有地方严重，应该用一些就是说那个像甲胃炎啦，或者说那个高效氯氰菊酯了，尽量不要用有机磷一类的杀虫剂。你比如说那个西硫磷啦、敌敌畏啦，就是马来硫磷啦，这类的尽量不要用，因为这时候容易把那个花粉杀死。所以说呀，用了它之后，不好，就要想到这个。另一点呢，今年呢，那个台风又有台风这块，那个有些地方啊，可能啊出现了玉米倒伏的现象。那么玉米倒伏啊，就是看那个倒伏的时间是哪个时间段，有的是说没出了呢，这时候啊，就是说不要伏。曾经我也讲过，这时候啊就不伏之后啊，一周左右它就能起来，起来之后那个不影响它，就是说就是那个灌浆啊，或者说那个接棒啥的。如果说现在正是那个大量出了，大量的要授粉阶段，这时候必须服，要这时候不服，可能一周啊就是授粉期过去之后，那么就形成了秃尖或者下棒的现象。所以说那个这要考虑到就是说倒伏的时间段，跟大家沟通一下。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于老师哈。那如果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向我们的专家来进行咨询。那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有我们的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还有大田专家于国发，土肥专家刘振刚。如果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来关注节目，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同时呢，也可以拨打12306或者12582呢，向我们的专家来进行咨询。不管这个，大家有这个畜牧养殖啊、动物疾病啊，还有这个大田作物栽培以及土壤肥料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来进行咨询。我们来看看，这是迎进热线上的这位朋友哈，这是梨树的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2: 哎，好。
1: 哎，你好，请讲。
2: 我就这咨询一下吧。农村70岁以上的老人，超过70岁的，我现在就70多岁了。有没有高龄补贴？
1: 是这样的，李女士，咱们是超过80周岁以上才有这个高龄补贴，70岁以上没有啊。
2: 那谢谢。
1: 哎，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继续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我们来迎进，这是白城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3: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3: 我种点地瓜，那个瓜长秧子不结地瓜，我问问专家。
1: 想问问这个地瓜的事儿哈。
3: 对
1: 呀、这样咱问问于老师了解不？地瓜老师
0: 他说这地瓜是不是地瓜是光长秧不接地瓜，是不是这种现象？
1: 是光长秧不接地瓜吗？张先生。
3: 对。
0: 你这个吧，就是啥呢，就是前期的那个营就是说那个 养分呐、啊，就是说渡到那个鸭子上去了。就是呢，它那个前期的时候，一定就是说地瓜鸭到一定程度应该控养，让它呢那个进行这个奔那个地瓜方向渡。就是呢，这时候你没有渡之后啊，它就是光长鸭子，不那啥，就是不接地瓜或者地瓜接的少，有这种现象。就是说呢，往往特别你这个肥水给的过大，特别淡水量过大的时候，往往它是那个淡水是长秧子不长根，你那个缺少磷肥和钾肥，那么磷肥和钾肥缺少之后呢，只能是长叶子，它或者是长秧子，你那个就出现这个问题，就是淡水量过大形成了，就是说那个长叶子长秧子的这种现象，你应该啊要用点那个磷肥和钾肥，促进它那个就是说那个根那个就是说。也就是跟或者说也就是说多接地瓜这个现象发生。
3: 现在用赶趟吗？
0: 淡水量不大。
1: 老师他说现在用赶不赶趟？
0: 现在用可以。现在用可以。现在他接地瓜吧，他不是说那个那啥，现在也正在接地瓜的。
3: 好，谢谢啊。
1: 好嘞。好，咱们也和您说到这儿，张先生哈，咱们也提示大家，如果说大家有这个畜牧养殖啊、动物疾病，还有这个大田作物栽培以及土壤肥料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来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看到这个有人给我们留言哈，想问一下我们的于老师，他说老师这个蚊枯病、大斑病，他说昨天我打完这个。比作迷菌纸啊，他说七天以后打什么药啊？也想问问于老师。
0: 那个就是药啊，是那个尽量换一下药，因为你打一种药的时候容易产生抗性。就是你开始打的是比作迷菌纸，你可以换成那个那个像那个什么甲酸恶霉灵啦，还有就是说那个雾作醇呐这类的药，进行交换的使用，效果要好一些。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于老师哈。那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如果大家有这个畜牧养殖啊、动物疾病啊，还有这个大田作物栽培、土壤肥料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咨询哈。拨打12582，或者也可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那很多人啊，最近都跟我们反映说这个眼睛干涩、流泪、酸胀、模糊、不舒服的问题哈。其实呢，这都是因为眼睛里的叶黄素啊在严重的流失。现在呢，不补足叶黄素，白内障、老花眼、眼底病啊就会发生加重。那么养眼护眼啊，就吃百宝油品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大品牌出口100多个国家哈，现在也给咱吉林的听众送福利了。现在呢是买10盒送10盒，算下来一瓶只要33块钱，眼睛明亮一整年。打进电话呢还送同仁堂三伏贴，电话是400-016-1817，400-016-1817。那多项实验也是权威证实啊，百宝油品大品牌蓝莓叶黄素呢。含量是同类产品中顶尖的，每天吃两片啊，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12毫克的叶黄素的需求，修护作用也是直达眼底，被誉为眼黄金，眼睛营养足，还您好视力，重新拥有一双好眼睛。百宝油品大品牌采用超低温冻提取出小分子叶黄素，吸收利用率呢是普通叶黄素的5倍，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大家可以放心囤货，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也是有保证。那现在呢，咱们吉林地区的专属大福利，百宝油品大品牌高含量叶黄素，买10盒送10盒，买10盒送10盒，算下来一瓶只要33块钱，眼睛明亮一整年。多买呀，再送通络眼镜和熊胆明目眼贴，内外结合，夏天养眼就选它。打进电话还送同仁堂三伏贴，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订购热线是400-016-1817，400-016-1817。好，我们来继续迎接，这是农安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4: 你好。
1: 哎，请讲，李先生。
4: 我就想问一下，我那个玉米打那个矮的药，

0: 打完了，就是有打有点多了，就是打完有十多天了。
1: 嗯，
0: 有没有啥办法才能就那样吧？
1: 嗯，打多了哈，矮杆药，咱问问于老师。
2: 啊，就是你打矮杆药啊，打多了之后啊，就是你那个要刚就是说打完之后，你最好用点是啥呢？用点农村那个醋啊，就是那啥，一瓶兑200斤水，完了给它喷上，完了就给它解了。但是现在十多天了，我认为是好像那个不好解了，嗯，十多天就不好解
0: 了，它就那么高了？
2: 对，不是，它就缓慢生长，不是说就那么高了。它还在长，
1: 嗯，缓慢生长就是，
2: 对，就缓慢生长，
1: 嗯，
0: 是不是影响产量了？
2: 那个不能说它就影响产量，就是说呢，你现在不能完全确定它就要影响产量，就是有的长多了之后，它相对来说可能说是节茎过于密集，过于那个短呢，有时候就脖子盖高，甚至说比脖子盖高一点。但是呢，就是说那叶子都萝卜堆了，像那就长苗似的，就是说那棒还可以。但是呢，就是你对这种现象呢，就是说有点过，是不是有点过量？如果没有完全过量的时候，我又没多大的大问题。
1: 嗯，你是过很多吗，李先生？
0: 不是很多，就剩点药，就是我就是药没办圆乎。
1: 啊，
2: 那指定是有高有矮。就是有的就是相对矮了，
0: 对，
2: 这种吧，你用点是啥呢？用点像那个云南树内酯了，就那个就是说给它喷上，喷完之后能够缓解一些。
1: 嗯，喷点云台素内酯，看看能不能缓解一些啊。
2: 嗯，
0: 好嘞。
1: 嗯，好嘞，李先生，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哈。大家如果说有这个畜牧养殖啊、动物疾病，还有土壤肥料、大田作物栽培方面的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和8581-5700。咱们来继续进农安的夏先生，你好，夏先生。
3: 今天呢，我要问那于老师，
1: 嗯，
3: 今年，就是苞米苗它那啥，春天有时候那一刮风。就是小苗前它有那白苗病，它一块一块的，就是风湿这地上它得的病，完了那夏年它还发生，它在这个地上它还发生这种情况。
1: 嗯，
3: 看两三遍，完有时候还治不过来，有时候那精力劲儿大还治过点，治点它也变形。
1: 嗯，咱问问这个于老师听不听清他的问题，于老师。
2: 啊，我没听清，他说，
1: 他说这个玉米小苗的时候，然后长这个白色的斑条，是不是这意思，夏先生？
3: 对。
1: 啊，然后这个好像是有的，年头发生的，就是今年发，然后来年还有，是吧？
3: 对，就是、
1: 啊、
3: 风湿的这种，就是跑风，那种，就是，是可浅了，它就愿意发生这种。
1: 什么情况下愿意发生？因为您的信号不太好。
3: 啊，风那啥，风刮的。风刮跑了
1: 籽儿离地面浅，然后今年雨水大，然后就这种现象就减轻了，是不是这意思啊？
3: 反正也是那种症状，完喷那个营养药啥，反正那比往年好一点，反正总的还是没彻底治过来。
1: 他说总的，
3: 这个都是
2: 你这个，我分析是不是这种原因？就是呢，你说那个，就你描述的这种现象，就是说呢，往年就出现了，就风一刮，就是说，就是这苞米苗，就是说，把根都撅出来了，这是一个。另一个来说，是不是出现了白稻子现象？
3: 嗯，
2: 是不是啊？就苞米苗出现白稻，我感觉你那块是不是土壤的问题？你的土壤中是不是缺少某些微量元素，造成了就是说它那个白稻子现象？就是这个，你我建议你啊，就是说。用点是啥呢？就是说，用点那个有机肥或者生物菌肥，加上那个微量元素，你给它连用两年，我认为就应该缓解或者过来。
1: 嗯，
2: 就是我遇到这种情况，就这种情况啊，往往就是说呢，它很可能你这个土壤中，特别有些沙土地儿了、轻碱地儿了，有些地它就是说，种时间长了之后，可能某种元素。他就是说，缺少之后出现了这种现象，
1: 嗯，
3: 他就是

0: 那是咋的呢？就是我方法这边，他是免更愿意出现这种情况。要你要是跟你们翻了打拢还不对，就是晚
1: 上、
2: 嗯，
1: 你这个吧，就是免更这个，就是出现这个现象啊。我理解为啥呢？就是说你们免更就是不动土，就是呢，可能就是说那个，就是那个上边的土和下边土不一样。不一样之后啊，是不是越扎的时候，是不是底下所缺少的东西展现出来了？
2: 嗯，
1: 你要是起拢之后呢，土壤通透性好，可能某些元素啊，就是发生了变化之后它就减轻了。
2: 嗯、
1: 这呢，就是说你免更的时候呢，很可能就是说有些微量元素啊，或者说缺少，或者说增多，都容易出现这个现象。
2: 嗯，所以说还是得按咱于老师说这个方法，您操作个一两年看看，应该能有所改善。夏先生，
0: 已经好年了，都可难治了。
2: 您按照咱于老师说这方法去做呀。嗯，
1: 你完全你用点那啥，就是说下点农家粪，或者说你补充农家粪，你加上点那个，就是说市面有卖那个，就是生物菌肥，你给它下进去，完了减少化肥的用量，不增加投入的条件下。我用效果要非常好。
2: 嗯，
0: 哎，老师，这个菌肥在这个沙洋土是干燥的情况下，它能起效果吗？
1: 那个生物菌肥在干燥的条件下它是不起作用的，因为那个菌呢，它得在一定的就是说那个土壤的湿度、温度的条件下才能活化。你把这菌视为是一个生命体，就是说呢，现在这几年为啥生物菌效果要好呢？就是因为鱼嘴芹。完了，有雨水的情况下，生物菌的活化非常好，它繁殖非常快，所以说它效果好。你要是说年度干旱年份，生物菌它不起作用，或者是作用微乎其微。
2: 嗯，听明白了吧，夏先生？
0: 听明白了。
2: 哎，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大家有这个大田作物栽培、畜牧养殖、动物疾病、土壤肥料方面的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我们来迎进，这是延吉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3: 你好，主持人。
2: 哎，请讲。
3: 我想问一下于老师，
2: 嗯，
3: 这个玉米授粉能不能授上粉，跟这个玉米胡子有没有关系？
1: 啊。你说就是能不能授上粉与玉米糊有没有关系？有关呐，就是呢，它是在授粉期间的时候出现了什么问题呢？就是那个玉米糊子往往过长了，或者说那个就是雌雄那个不经匹配，就是可能说授粉的时候不匹配，这都有关。就玉米糊子有的过长了，就是说呢授粉是受阻，有这种现象。就是说呢，不同的玉米品种。但是他那胡子长短就是有说了的，有的他就是花丝过长，有的花丝过短，有的那是专门培养这花丝过长的一个品种，可能就是用那个什么做那个玉米那个玉米须啊，用的那个它就长，就是专有这种。嗯，你说这个完了授粉受到影响？嗯，有。
3: 啊，我这个是，他那个是这个那个玉米脸上那个花粉直接。落到这个玉米须子上那样授粉吗？
1: 对呀，就是那玉米就是脸上那个花粉落到那个玉米那个那啥上，就是说老平所说的胡子上，落到胡子上之后，完了形成花粉管，花粉管完进入那个这完了进行那个啥分化之后，完了就才能形成苞米粒，就是这个。但是呢，有的呢，它就是说胡子那个苞米胡子过长了，它就是说往往。那个就是授不上粉，有也出现这个问题。
3: 哦，我是咋回事呢？我这小孩子在淘气玩，把这个玉米胡子都给揪下去了。
2: 嗯，
3: 我说这个他当时有人说这就不行了。
2: 嗯，
3: 所以说
1: 啊，你这种情况我跟你解释，你这种情况嘛，就是呢玉米胡他揪下去了，揪下之后呢，就是说呢，你看看就是那个花粉呐。就是说，它那个胡子揪下之后还能除，还能长，有这种现象。你比如说，你那就是啥呢？就是那个苞米胡子可以等那个苞米上面脸的粉，不可以等，但是苞米脸的粉不能等苞米胡子。所以说呢，你苞米胡子呢，你就揪下之后，它还可以除，除的时候看看就那花粉是这时候是不是还在授粉呢？这个授粉没问题， 那个曾经出现啥问题呢？

0: 就是那苞米啊，就是说呢，可能苞米糊子已经要干巴了，苞米了才开始授粉。这时候你把那个苞米糊子呢干巴呢给它搅去，完之后再发出那个呢，照样授粉。
1: 哦哦哦，
2: 嗯，
1: 那我
0: 可以照样授粉。
1: 啊，有的人说授粉跟胡子有关系，有的人说跟那个没有关系。所以
2: 你这不问咱、
1: 嗯、
2: 有关系、
1: 啊、
2: 嗯，
0: 是有关，对对对，
2: 嗯，好嘞，再有不明白的随时跟咱们打电话咨询啊。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张先生，我们抓紧时间来迎进下一位永吉的潘先生。你好，潘先生。
3: 啊，你好，主持人，我想问一下于老师。
2: 嗯、哎，你有啥问题？
3: 就是大豆长势过旺，现在喷那个矮桩树晚不晚？
0: 啊，就是说呢，大豆长势过旺啊，喷矮桩树不晚。这个你们理解的，就是说喷矮桩树只是矮化。那么这个矮桩树啊，它往往它起了啥作用？一是植株节间的矮化，还有一个稳化管茎。这个稳化管茎啊，就是像那个柿子似的，你喷完之后了，那柿子原先就是说柿子愿意掉。但你拍完之后呢，柿子高高剪个角，它是一个道理。就是呢，大豆呢，这时间有的是上花期喷，有的是初花期喷，这时候必须喷。喷完之后了，花甲不掉，完了产量才高。那么制约大豆产量的主要因素就是落花落甲。那么落花落甲的因素很多，你比如说肥水大，你比如说干旱，你比如说缺肥，你比如说密度过大，都容易出现落花落甲。但是你喷完之后呢？无论外界条件怎样变化，花和甲它不愿意掉，这时候稻球产量才上来。可以说，原先的大豆产量一般都在那个6000斤、5000-6000斤左右。那么现在大豆的产量有的达到8000斤、9000斤，甚至能达到10000斤。我感到就是说，我放温甲的药，它要喷完之后才能使这个产量上来。可以说现在。有的品种的产量能达到接近10000斤，甚至10000多一点，就是因为它那个花甲不掉。所以说你现在就没喷的，你抓紧时间喷的，还敢看？
2: 嗯，听没听见，潘先生？
3: 喷这个，喷这个比特迷君子啥的，是不是也可以？
0: 可以，比特迷君子可以和那个就是大豆的稳化滚奖要这个加在一起喷。还可以跟那个有的杀虫剂在一起，还可以跟有的叶面肥在一起，也就是说一喷多处，可以
3: 啊。这什么时候都可以，就是杀菌作用啊，跟药管同了，
0: 你说什么
3: 可以？
2: 他说
3: 什么时间喷都可以啊。
0: 就说呢，你这个就是说它能不能掺在一起，最好是啥呢？就是说那个当地有明白的，或者说上那个植保啊。就是让他去给你那啥，咱自己不要起那啥，有的杀虫剂有影响，有的杀菌有影响，一定要那个在指导下你才能一喷多处。
2: 嗯
3: 嗯，啊，玉米就是大白蚊枯啥，这种就是喷预防药可以，
0: 对，可以，对。
2: 嗯
3: 啊，好的，谢谢啊。
2: 哎，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节目，拨打热线来进行咨询。那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有我们的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还有我们的大田专家于国发，土肥专家刘振刚。如果大家有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拨打12582，或者也可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最近啊，大家可能也发现了这个雨水非常的大，然后气温还比较高，空气还比较潮湿，已经进入了这个伏天了哈。我们也想问我们的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老师，这个时期啊，这个养殖业咱们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咱们也问问我们的刘老师。
4: 哎呀，这个话题可太大了啊，因为这个养殖业啊，这个你要说去这个在伏天要注意问题是非常多的。这个季节是这个养殖业最难度过的时期，这比冬天都难啊！因为你看，你比如这现在的气候特点是高温、多雨、潮湿，高温就容易引起啊家畜的日射病或者是热射病。你圈舍要特别温度太高了，容易得这个热射病。你放牧牛羊，太阳得没有雨，太阳的它又强烈，容易得日射病啊。另外呢，多雨季节空气潮湿。又容易这个得这些皮肤病和饲料发霉。你就说，咱就说，我就简单说说到哪儿，你要是有节目就给打断啊。
2: 嗯，好的，老师，
4: 话题就没完了。
2: 嗯，

0: 你说放牧牛羊，放牧牛羊啊，这个多雨季节，这个草原是泥泞的啊，积水造成土地泥泞，这一积水，这水里就有一些这个寄生虫虫卵，你像那些像陆地螺啦、淡水螺啦，还有蚯蚓呢，它们都是寄生虫虫卵的那中间宿主。如果说这牛羊在放牧的时候吃到了这些带有虫卵的积水。或者吃到这草，还过不了多长时间，大概也就是15天左右，就会发生寄生虫啊。那这就发生寄生虫，你说肝内寄虫了、肺丝虫了，还有肠道的蛔虫等等啊，那些丝虫它就会消瘦，影响生产力了。就说母牛呢，它也不下足了，幼羊它也不长肉了啊，这影响。你再就是这个，除了寄生虫以外，在泥泞的这个。水那个池塘当中，或者是那个泥泞的山坡里面，土地上面很容易得的蹄子，容易得外伤啊。那因为很多石头比较尖锐，再加上铁钉、铁丝啥的给它刮了，这蹄子容易感染啊。感染呢，这就分了，有普通感染就是外伤啊，你可以好好处理一下。如果说感染时间长了没注意，可能就得蹄叶炎，或者是被这个腐败杆菌啊感染了，那就得这个腐蹄病。这个是一般的外伤，跟蹄叶炎、跟腐蹄病，它不是大多数都不是一种菌感染，所以说治疗的时候，除了外科处理啊，就割开伤口啊、冲洗啊、清创啊，然后还除了这个外科处理以外，要是腐蹄病或者蹄叶炎的话，它会体温升高啊，它就还要打这个抗菌素。主要是蹄子有病，它就影响行走，影响行走，它就影响它的生产力，它不吃不喝啊，这是一个。除了寄生虫病、蹄病外，还有得皮肤病。这天的潮啊，空气潮湿，它容易得螨虫病啊，就长癞啊。你看有的牛耳朵那里头，你看牛只拨耳朵或者蹭墙，那可能就长癞了啊。这些都是这个放牧牛羊得的。你说我就没有放牧牛羊，我就猪和鸡，那猪鸡现在都是圈养啊。你圈养的，那个鸡舍和猪舍，如果潮湿的话，因为这个空气湿度比较大。今天现在咱长春的这个相对湿度是70%，昨天是90%，前天下雨是95%，那非常湿啊，这样就容易啊这个圈舍养的猪鸡容易得呼吸道疾病，你看鸡就得慢呼啊，就呵呵喘啊，它发病率很高，但死亡率还不高，但鸡这就造成呢这个传播性很快，整个一小鸡可能都90%七八十都得。呼噜呼噜喘啊，这影响下蛋。你像猪呢，就容易得这个地方性喘气病啊，咳嗽啊，打喇叭啊，得地方喘气病。另外，这个潮湿的圈舍里面呢，如果土地地面潮湿，它容易得球虫病啊。你像鸡也得球虫，牛、猪也得球虫病啊。另外，那个潮湿的这个环境，它容易这个得支原体病啊。你像猪的这个，刚才我说地方喘气病啊，鸡的慢性呼吸道感染。那怎么办？要遇到这情况怎么办？那就是赶紧通风。每天中午，如果是不下雨、有太阳的情况下，赶紧的通风换气。如果去建设特别潮，你就放点这个活性炭了、草木灰了，或者干的稻草捆了，或者是羊草捆。但是它潮了以后，马上立即更换啊，一个通风换气，想法让它这个空气干燥啊，不超过80%，一超过80%就容易出这个问题啊。再就是这个饲料问题，你这个饲料啊，饲料咱是如果是牛羊的饲料，那就是玉米秸了。玉米啊，经过那去年的玉米到现在，剁成麻子，就很可能啊就发霉了。所以发霉就长很多霉菌，这个霉菌呢里面就很多像黄曲霉，就产生黄曲霉毒素。黄曲霉毒素是致癌的物质啊，你要喂了，虽然当时一次两次没关系，喂时间长了就5天6天一喂，这牛羊就容易得这个中毒啊，就是黄曲霉毒素中毒。所以说呢，这个除了这个秸秆饲料好好保管，这个发霉坚决不要喂以外啊，它一些饲料如果你搞不好啊，也这个容易发霉。所以说呀，这个饲料要保管呢，要把它垫起来啊，不要它发潮，垫到30公分以上。另外再就是啊，你要是这个圈舍里面最好是别存这个饲料，要你少天勤天啊，你不要一天天很多。空气潮湿，气候温度比较高，很快就发酸或者发霉了，所以说要注意这些问题啊。
1: 刘老。
0: 如果说这真的。

0: 刘老师打断一下，正好有朋友想问您这个母牛生病的事儿哈。
1: 你说吧。
0: 咱们迎进这是双聊的金先生。你好金先生。
1: 哎你好。
0: 哎请讲。
1: 我家那个母牛吧，头六天它就那个不吃草了，不吃料了，完了之后呢就给点喂给它灌点那个四维动力和那个打点那个复合维生素 B。完了那个效果不太好，完找兽医了，完这几天还不倒觉，他的体温还正常，虚弱有点心脏呢有点心衰，完之后他就不反刍。
2: 多大的牛？几岁口的？
1: 3岁了，这个头一产。
2: 多大的都有几个月了？
1: 有都有一个半月。
2: 一个半还在吃奶呢是吧？
1: 对，还吃奶。
2: 你这么的，你喂点
1: 奶吧。
2: 哎，就母牛吧，如果没有说拉稀啊，如果没有拉稀，体温不高的情况下，你就喂点益生素啊。实在不行，你这么的，他不少让你灌点啤酒，
1: 灌
2: 那个咱最好生啤酒，你先试试啊。这个这个办法我已经试很多了，都好使。如果轻度的啊，那个瘤胃蠕动缓慢，或者就这个前胃吃缓慢，或者半胃干燥了，半胃堵塞了，你喂点灌点啤酒，最好灌那个生啤酒最好的。如果没有生啤酒，就灌咱喝那个啤酒。现在都是500毫升一瓶的吧？你这牛要大，又是400斤以上的牛，你最好得灌10瓶，就10斤。又小你就少灌点，一般大家得10瓶。灌完了呢？
1: 1000斤。
2: 啊？
1: 得有1000斤。
2: 有1000斤，那你灌10瓶一点问题没有啊？10瓶才5000毫升，5000毫升的就是。
1: 这牛那个排便还行，它那不那么不拉稀，它也不那么干。他排便还行，
2: 那肯定前卫吃缓，前卫吃缓就是灌灌啤酒，料里拌点益生素或者灌点益生素啊，就是没有别的毛病，这个就能控制住。另外小牛吧也该干啥了，让他喂点料，叫他断奶吧。
1: 他找兽医，他给啥了呢？他给那个消炎了，促反刍了，强心了，解酸了，还有那个
3: 钙，
1: 还给那补钙了。完了还有呢，管痉挛的安秀注射液，他也给静脉注射了，反正也很也连打4天吊瓶，这牛也不见好啊。
2: 他做几次了？就是你说这一套，
1: 已经打4天了。
2: 4天不见好，你看，他现在大便正常啊？
1: 大便现在还行，
3: 一会儿拉的少，
1: 反正总拉的少。
3: 哪种？
2: 那还消化不良，前胃迟缓造成的。你不用那些又消炎了啥的，你这个就是这个前胃迟缓，你促进胃肠蠕动就行，你打的复合维生素 B 就行。
0: 嗯，
1: 复合维生素 B 打了，打也不见好啊。
3: 健胃散，
1: 他灌健胃散了，他灌那个胃动力了，就是那里头成分还有那各种
2: 胃动力就是复合维生素 B， 你不行的话给他点泻药，灌他这个色拉油最好灌10蜡，灌他1000毫升10蜡。再加上30克的芒硝，就硫酸钠，你灌完了让它泄，泄泄就好了。
0: 嗯，
1: 必须要先泄一下。
2: 对，
0: 泄
2: 一泄。你要这个呢，你要打这个胃动力啊，就是复合维生素 B， 再这胃益生素都不见好，不就喂完了3年之内不见好，你就给它泄药，那可能是前胃迟缓，你给它泄一泄。
0: 嗯。你要打药就是3天都不见好的话，就像老师说的，你就给他泄一泄。
2: 给泻药。
1: 老师，我打扰一下，就是这牛我病的时候，头3天的时候啊，我给他进食了，进食之后，后期3天后呢，他有食欲了，一天就给那个，也就是一小掐，半点小掐那清草。现在拉粑已经拉清草，拉绿色的了，把肚里的东西已经排净，现在已经拉绿色的，完还不倒觉。你说不倒觉吧，晚上有时候倒10分20分的。
2: 就是说，前胃迟缓造成的那个反刍减弱，你就告诉给点胃动力就行。
0: 嗯，
1: 胃动力灌着呢，还不太不倒、
2: 你不能着急，你不能灌完了我这样的好，
0: 对，
2: 起码得有一个过程。
0: 你治疗不得有个过程吗？
2: 你不能灌完就好的，你把它胃肠调节功能调节了，调节好了才能。正常的。
0: 老师现在看还是跟这胃肠功能有关，跟这个不用打消炎的是不是？
2: 不用，不打什么消炎药，不用。
0: 还是得调节胃肠功能，金先生啊。
1: 哦，那这种胶原我还用过，刷油了还用过了。

0: 什么？
1: 他说还有没有灌这个石蜡了？
0: 你看情况啊，你打打维生素，看能不能那个见轻，见轻了，你再灌点益生素啊，就好了。
1: 嗯，
0: 就不用等了。
1: 嗯，
0: 如果说三天之后你这个都做完了，三天之后不见轻，你就可以灌点什么了？泻药，就灌那个一几十蜡，灌那1000毫升一十蜡，加上30克到50克的这个硫酸钠，就盲消。你灌以后签的六完了该穿稀了，拉2天稀。另外，你得控制一下这个饲料不要给太多。
1: 嗯，
0: 早给干巴苞米杆子，啊，不要给苞米杆子，给点这个青草吃。
1: 嗯，
2: 苞米杆一捆不给，
3: 硫酸什么？
2: 硫酸钠。
1: 嗯，啊，先按咱这个
0: 消化不良引起的，你就好好调整调整就好了。
1: 嗯，
2: 哦，
1: 先按咱刘老师说这个方法去做啊。
2: 那按刘老师方法做。
1: 嗯，好嘞，还有其他不明白的吗？
2: 没有了。
1: 哎，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哈。那大家有这个畜牧养殖动物疾病，还有大田作物栽培、土壤肥料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858157999、858157000。咱们继续有请这个刘庆和老师，这个给大家来讲一讲这个这个时期啊，咱们这个畜牧业应该注意的问题哈，刘老师。
0: 刚才说这个饲料问题了啊。其实我就说三件大事，一个放牧羊注意这个别喝这个积水，啊，注意储积病，这个圈舍的牛、猪和鸡呢要注意圈舍别发潮啊，别发潮，别得这个湿疹啥的啊，猪别得湿疹，再就是这个饲料问题，不论是猪、马、牛、羊、鸡啊，都注意饲料的保管和这个防霉的问题啊。这个防霉呢，你就如果轻的话，你就是饲料，你以前的饲料现在发现了有点发霉了，那怎么办？如果轻的话，你把那铁块都挑出去，那个轻，你就它晴天说在太阳底下暴晒一晒啊，这样弄紫外线呐、啊，或者是热温度啊，就能破坏一些这个霉菌毒素。再一个就是那个用水洗啊，用淡碱水洗，洗完以后晾干了还可以喂，但是喂的时候不要全喂这个饲料。这少量的加入到正常饲料当中去啊，再就是这个轻度发霉的饲料里面呢，可以加些这个脱霉剂。你像脱霉剂，你像锰脱石了，还有这个葡萄糖那个氧化酶了，都可以。这个饲料店啊，和饲料店有卖的啊，还有个叫这个百霉消啊哪的啊。但是脱霉剂啊，除了这两样以外，还有一些中药的这个刺激啊，像一些这个细胞壁的这个治疗啊，这是发霉饲料的处理啊，这是这个。再就是一定要保证啊，如果发霉严重的这饲料，你千万不要啊因小失大，你喂完你喂2-3天以后，那这个不管是猪啊鸡啊就会出现问题，鸡容易得这个霉菌性肺炎啊，肠都发黑了，肺里头呢长很多霉菌啊，这个很危险。这个喂这个3到4天，等到第7天就会发现鸡得这病。那么猪牛喂发霉饲料，母猪那你就看吧，后因水肿，啊，前天胖的水肿，眼睛有的严重了，眼睛失明。怀孕牛就怀孕牛可能流产，没怀孕牛你可能就不怀孕了，啊，还有的得肺炎，啊，他说我都喘了，还有的就水肿，前天胖水肿。所以说这个霉菌呢，很多毒素对鸡猪都是有伤害作用的。所以说，严重的霉变的饲料坚决不喂，给它要淘汰了。
1: 好的，非常
0: 说这些、啊。
1: 好的，非常感谢刘老师哈。我们来迎进热线上的朋友，这是有一位公主岭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哎，请讲，张先生。
4: 哎、你好。
1: 哎，请讲。
4: 我咨询个问题，就是我那个春几前吧，我那挖地方，我学完我下完籽了，下完籽完了我就打除草剂了，就是我对个那地吧，他那种黄豆。但是他那地还没选，也没扣呢。就去年那黄豆茬都搁那没拿。我那个他说我今年打药呢，把他那黄豆药了，他已经都没下籽，地都没选呢。我这打除草剂能拿药了他黄豆吗？
1: 咱们问于老师。
5: 那个你说是那个。他那个黄豆，那个
6: 没打算
5: 没
6: 能不能要个黄豆？
5: 完了之后你打药，
6: 吃了就分两种。
5: 你
6: 要
5: 完之后就是说他那黄豆要着了。
4: 我他那黄豆吧，
5: 那个
4: 还没选呢。
1: 嗯， 他说他那个对方那个黄豆还没悬呢。
4: 嗯，还没地还没选呢，还没扣呢，
1: 嗯，
4: 籽儿都没下。去年的黄豆茬都那搁呢。
5: 啊，你说呢？我明白，就是说呢，你打药的时候呢，他黄豆还没选呢，完了之后呢，他说你把他那个黄豆给要着了，是不是那意思？
4: 啊，他说我打
5: 这个吧，对，我跟你说是啥呢？
1: 嗯，
5: 就是说呢，玉米药你可能打的是苗前除草剂，苗前除草剂呢，就是玉米的苗上除草剂呢。很可能对大豆的来说是有影响的，那是它是有影响的。就是你打的时候呢，如果说有风力的话，说是它那块借着风可能刮过去了，刮过去之后呢，容易产生那个。虽然它没种地呢，但是它地里的已经有玉米的那个苗前除草剂的这个东西了，
1: 残留了。
5: 它种大豆的时候呢，容易产生就是说药害这个现象。我说这个你要知道，就是说呢，你。他不是他那个你打完药，你打药他没中呢，很可能就是你打完药没中的时候，是不是有风那个刮到他那块？如果刮到他那块，假如说过半个月他种大豆也会受影响，这道理。因为你要知道玉米的那个封闭药对大豆绝对有影响。但是呢，就是说呢，那个你看看，就是说他那个药着之后是怎么个药着法？他如果说挨着你的地。药着了，或者一条一逛子药着的，那很可能我又是与你那除草剂是有关的。就是说我给你分析啊，如果说不是这种情况下，可能离你远的也这样，或者离你近的也这样，那么很可能是不是说其他的什么影响的？就这里头，因为我这是每一年就是在梨树都是说给大量的那个就是说老百姓的纠纷呐，进行给他鉴定。就是你这个，你不能排除说你的除草剂对它的那个就是大豆的影响，因为呢，那个你的那个除草剂往往要是有风刮到它那里头，它种大豆那是有影响的。要知道这个问题。
1: 嗯，就是说张先生，咱们从技术上来讲，刚才于老师不说了吗？咱们有可能是有这个影响的。但是从法律角度上呢，比如说对方说邻居说您这个给他大豆药着了，他可以拿出这个证据来，然后去主张他去来向您进行索赔，是这样的，张先生啊。嗯，哎，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好，我们来抓紧时间迎进，这是白城的孙女士，想问这个小鸡儿的事儿哈。你好，孙女士。
3: 啊，你好，主持人。
1: 哎，请讲，孙女士。
3: 啊，我问一下刘老师，我这小鸡儿吧，上个月是12号抓回来的，就10个那个啥，三黄，完了抓回来，这不就下雨，它就那个啥，它就胀树了似的。我去上兽医兽药店了，他给我开的青霸霉素，让我饮水，他也不咋好使。后耳朵给我开的什么百病急救仙丹呐，我看他的这个管的什么霍乱的又啥的，鸡豆的又球虫的，他这个主要成分是那个什么玩意儿，板蓝根、黄芪、黄柏，完了还开一个那个啥什么藏树贪利灵啊，我就这几样药喂的，完了他始终他也没死，后来就拉那个烟色那屎，现在就拉稀呀，他就不成形，他就稀稀稀不溜的，还有里头带白的绿不鸡的，还有一个烟色的。
7: 你家小鸡多体重多大？养多少只？
3: 就16个，6个加的那个小笨鸡儿，老抱出来的，那一个就没毛病。
7: 养多大只灵？
3: 才一个月呀，这不才一个月吗？
7: 这不散养的
3: 12号，啊，没散养，就给圈里头捐着了，给那个猪圈里头捐着了。
7: 你是不是拉什么让发红的稀呀？发红稀
3: 啊？烟色像大酱似的。
7: 哎呀，你喂点啥吧？你得球虫了，你喂点球虫灵吧。地壳猪粒，你上兽药店去买去吧。
1: 嗯。
7: 买地壳猪粒。
1: 嗯，地壳猪粒。
7: 哎，球虫，你拌那料里头，搁嘴里头吃。
1: 对，治球虫的。
7: 是球虫的
3: 啊，那他不都是拉那一样的？还有拉那个绿不鸡里头带白的那个。
7: 你太拉绿不鸡的，再严重就拉那个大酱色的，再严重就拉血了。
3: 啊，
7: 一拉血那鸡就完了，就该死了。
1: 嗯，
3: 啊，
1: 嗯，
3: 那要是没有这个药咋整啊？
7: 没有你就跟说我这鸡小鸡儿得那个球虫了。
1: 嗯，
7: 那药多了
3: 啊。
1: 嗯，
7: 啊，
1: 要有地壳猪粒就买地壳猪粒。嗯，
7: 哎，对，买地壳猪粒最好，
3: 啊，
7: 这毒性小一点，对小鸡儿有好处。
1: 嗯。
3: 啊，那好了，谢谢。

0: 谢谢周一专家。
1: 哎，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那好，看看时间的关系呢，咱们今天的节目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在这个明天中午的十二点呢，继续关注我们的法律节目《律师到咱家》哈。有这个政策呀、法律方面的问题，可以明天来咨询。那也非常感谢今天做客的我们的刘清河老师，还有于国发老师，以及我们的刘振刚老师。大家有问题，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律师到咱家》，咱们就明天中午十二点继续为大家服务。明天见。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诉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3: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4: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5: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
6: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5: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7: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17日星期五，农历6月初4。今天有世界表情符号日，还是国际司法日。世界表情符号日，小小的符号承载着情绪和暖意，为日常沟通增添温柔趣味。国际司法日倡导公平正义，坚守法治底线，维护社会秩序与人人平等。愿我们的生活有温柔小美好，时间长存公正与良善。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8: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

0: 们明天再见。
1: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今当令。
2: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3: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4: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5: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乡村推荐官是由长春众德骨科医院冠名播出。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
6: 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乡村振兴，产业危机，农民增收，电商赋能。近年来呢，我们随着国家电商兴农的大势，越来越多扎根乡土实干兴业的新农人、高素质农民选择留在了家乡，纷纷呢也是利用新农具，让家乡的好物走出了村镇，迈向了全国。
5: 没错，在前郭县高素质农民王立文啊，便是其中的一位。他从田间地头走进直播间，用一部手机、一根网线、一颗初心，把家乡好物迈向全国。用坚守、用热爱、用担当，趟出了一条乡村共富路。那在今天的乡村推荐官节目当中，我们就为大家分享推荐来自前郭县新农人主播、高素质农民王立文的电商直播《主农路》。来，立文姐跟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7: 然后观众朋友们和视频直播间的家人们，大家好，我叫十月，我是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的一名高素质农民新农人。
5: 十月是网名啊，现在就是网络大主播。
6: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好，刚才在介绍的过程当中了解到您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农民，同时呢也是高素质农民。作为新农人，我们一直都说拿起新农具干起新农活，也想问你当时是怎样的一个初衷走上了电商助农的这条路呢？
7: 就是因为我本身嘛就是一名农民，然后从小呢就在田间地头长大的，最清楚农民的不容易，然后和身边朋友的难，所以看身边朋友们起早贪黑、弯腰驼背的干一年，粮食卖不上价格，或者有的时候没人收卖不出去，然后比较心酸。所以年底拿不到呢，大家拿不到应有的收入，然后而发愁。所以我看着特别的揪心，才走上了电商这条路。然后其实初心呢就是特别简单，我想让农民朋友的辛苦劳碌不白费，让大家呢能增收，让家乡呢能有希望，让粮食能转换，从而让大家呢有了一个好的回报，增加父老乡亲们的收入。
5: 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因为自己是农民，特别知道农民的这份艰辛。尤其是我们说哈，现在精深咱们农产品的最后一公里，咋来才能让咱们这么好的农副产品有议价权。那么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农民，十月其实这也是网络上的这个名字哈，也被大家所熟知。就像刚才您说的，一年这个粮食卖不上价、卖不出去的那份心情，什么时候或者哪件事情让你深深的刺痛着你，或者说我一定要这样做？
7: 我记得这件事说起来然后就是深有感触吧。就是我记得有一年秋收，然后父老乡亲收回来的粮食质量都特别的好，但是当时呢有的是行情不好，然后有的是没人收，然后全堆在院子里，就是我亲眼看到就是乡亲们坐在那个路边啊或者门口啊，然后唉声叹气的吸着烟，然后说了一句话，说嗨，这一年不带白干，然后弄不好都会赔米。所以说这句话触动了我的心底，然后我一直记着这句话。那个时候对网络就是一时挺淡薄的，然后但是我很理解农民的苦吧，然后我见不得大家就是唉声叹气的，然后抬不起头，然后就是这份心疼，然后让我真正的下定决心，就是从接触到这个网络开始，然后我就想我要用新的方式把乡亲们的好货然后卖出去，让大家看到希望。
6: 其实我们现在可以通过这个新媒体的方式看到很多电商助农的一些主播哈，在这条路上行走着，很多的一些主播都在感慨，其实走上这一条路确实是看到了很多乡亲们通过一年的忙碌，但是呢，我们的粮食没卖上好的价格，我们的优质的农副产品没有走出去，这是大家非常迫切的一个心理。而且了解到丽文姐，您是今年1月8号才开始的，正式开启了电商直播这样的一个工作哈，你给自己定下了怎样的一个目标？当时在开始直播的这一步的时候最难的是什么，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7: 嗯，好的。然后我的目标呢就是特别简单，助农为先，强大自己，带动大家呢一起往前走。起步最难的不是辛苦也不是熬夜，然后是迈出的第一步吧，就是迈第一步非常的难。开播第一天我就觉得我手在抖，然后心在跳，真的像打鼓，然后连说话都很不稳定，所以我当时真的有一瞬间想放弃，但是一想到就是乡亲们的货还堆着卖不出去，我就告诉自己这条路我必须坚持的走下去。正是因为就是敢开始，后面才慢慢有了每天直播的动力吧。
5: 其实对于王丽文哈，也是十月的这个直播动力来讲，你看没有什么比这个再朴素的一个初心了。我就是想让我家乡的好物被看见，想让老百姓啊能多卖点钱。其实说实话，谁也不是说下生就能够去张开嘴迈开这个腿就去直播的，达到一。

0: 果说两个小时就是为一个起点的话，你跟大家说一说你直播的时候是多少个小时？
1: 嗯，一般的时候都是8到18个小时，最
0: 八到十八个。
1: 嗯，
0: 你白天没有农事要忙吗？
1: 有，也一直在忙，有的时候甚至一天就吃一顿饭，然后也没有时间休息，休息时间可能就3到4个小时。
2: 嗯，8到18个小时，其实这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正常的工作都是难以消耗，更何况哈，其实大家不知道在网络上直播到底有多辛苦，8到18个小时可能不能有太长时间的一个间断，每一分钟都有很强大的这个内容输出的一个这个要求。
1: 嗯，
2: 当时是怎么坚持的？
1: 嗯，我都是提前在自己的脑袋里边做出了那个就是8到18个小时的策划案，然后我们有话题的时候要讲什么，有话题的时候要讲什么，所以这样我就每个小时的内容都没有重复。
0: 大家听出来了吗？你看，就像我们一直说哈，深耕一个行业就是这样的。对于十月来讲，这个直播呀，说实话要用心的对待。他说的也很朴实，交流的时候他也说，你看，我们正常的工作是不是每天要8个小时啊？那我的直播是一样的，优化内容结构，怎么样在流量高峰或者是说流量低谷的时候，让自己有节奏的去撑下来，在人流特别好的时候，把老乡的货给卖出去，这就成了他每天最大的一个动力。咱们同样是吃饭睡觉，但是他真是啊，他的时间劈了好像不止8瓣啊。当然我们说要有自己好的一个内驱力，同样呢我们也要有良机。在全国县去年的时候，咱们的这个妇联哈，包括农广校组织的巾帼赛喊逐梦芳华的直播大赛上，王立文好像也看到了一个契机，怎么样让自己在这个直播上崭露头角，把这么好的一个经验分享给姐妹，带动更多的人，也跟我们讲一讲那次的活动带给你的一个改变。
1: 嗯，就是这场比赛呢对我改变特别大，算是我人生的转折点。因为就是在此呢，我还得感谢就是我们妇联的白允娜主席，更感谢我们农广校的何红校长，他们给了我平台，给了我方向。嗯，比赛那天呢，我站在台上第一次觉得农民也能发光，然后新农人也能站上舞台。之前我总觉得自己很土，然后不敢上台说话，但是那场比赛让我从自卑走到了自信，然后让我真正的相信新农人只要愿意努力，一样能创造奇迹。
2: 嗯，其实很多的一些新农人就是通过不断的比赛，包括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培训，让自己看到了不同的自己，包括可能是另一面的自己。我们在和很多的新农人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大家都说，哎呀，好多年前真的想象不了我也能够站在镜头前去把我家乡的这个好货推荐出去，我也能通过我自己的能力给我们的老乡致富，带动很多的一些好的效果。那其实说到这个比赛之后哈，紧接着咱们就来到了北京，来到了杜市的小镇，包括朝阳村，开始进修学习。那通过我们的比赛，通过我们的学习，让你对电商直播有了怎样新的一个改变，包括对于全新的这些认知又有怎样的一个提高呢？
1: 嗯，说到这里呢，然后我特别感谢我们全国县农广校的何红校长，然后对我们的良苦用心。今天呢，他也陪同我来到了现场。然后去北京学习的那段时间呢，我彻底把自己的眼界打开了。以前我以为直播就是卖货，但是学习后我才真正的明白，直播不是卖货，是把家乡好物推向全国。电商不是遥不可及，是农民有力的增收新工具。所以说新农人不怕不懂，怕的是不学不干不试。那段学习呢，让我第一次意识到直播电商不仅是一个新赛道，更是改变农村命运的新机遇。所以从那以后呢，我对直播的理解完全就跟之前不一样了。
2: 嗯，
0: 说到这份直播的坚持哈，对于王立文的在整个的直播的过程当中一直在刷新着认知。你看，其实我们总说要想做成一个事情或者做一个事情，什么时候都不晚。跟大家透露一个小秘密，虽然女生的年龄是不喜欢被告知的哈，是一个非常美丽的秘密，但是之前跟立文姐交流的时候，我也是真是惊掉下巴。56岁了，这么年轻的一个状态，我说你的保养秘诀是什么？他说我能跟你说吗？我连面膜都很好使，很少使。我说那一定是这份直播也好，包括每天做事的这个动力了。这次北京的学习不仅是学习的在整个直播呀，包括直播对于助农方向上很多的一系列的系统的课程与内容。

0: 这种，好像在这一次的去北京哈，这个咱们去整个交流当中，也把家乡的好物去彼此推荐，也带给你很大的收获，是不是？分享分享。
1: 嗯，确实是因为走到了都市小镇，他们本地人都自信地说：“你看我们这大柿子，然后很好吃，销往了全国。然后有的甚至有的地方买我们的柿子都买不到。然后我就跟他们说：我说我们全国鄂尔多斯蒙古自治县也有好多好物，因为粮食、大米啦，什么花生啦，水就是那个小米啦，农作物所有的农作物，我说光线光照时间特别长，生长期也特别长，然后都非常的好吃。而且我们还有一个大美茶干湖。”白山松水冰湖腾鱼那么壮观的场面，而且夏季有五个五 A 景区。我说我们的家乡也很好，但是说完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感觉为什么他们不能，咱们不能让外地的朋友来到咱们家乡呢？所以那一刻我心中的信念就更坚定了。
2: 嗯，你看说到别人家的这个家乡好物的过程当中，每一个人都会充满着自信，但是刚才通过丽文姐在介绍自己家乡的这个好物包括好景的时候哈，真的是话语都不会停，真的是这样的。
0: 秀才你发没发现人家都是去学习的，丽文是去当推荐官的。
2: 对，所以说呢，通过这样的一次学习，刚才丽文姐在分享的时候给自己带来了很大的一个提升。也想问一下丽文姐，当时通过你们的学习实实在在看到了哪些画面，看到了哪些大家的这个所做的工作让你有很大的触动，也给你带来很大的一些提高呢？
1: 嗯，我觉得我看到就是为了我们家乡巾帼这些女性然后能有个创业的机会，为了家乡更好，然后我们农广校的校长何红老师，就是校长带着所有的老师带我们去北京学习，然后悉心的告诉我们这那这那，然后嘱咐我们嘱托我们，然后照顾我们，然后就包括给我们买票吃住都问这个好不好那个好不好。我觉得他们身为一名我们全国县的公职人员，然后都能这么尽心尽力的，然后辅助我们所有的就是女性朋友，然后我觉得我非常的有感触。我觉得我们不应该辜负我们全国县所有这么好的组织学校啥的，然后给我们的机会和平台，我们要加倍的努力，然后把这个事儿做得更好，不是说去做做样子。我们要干实事。
0: 哎呀，现在的全国县新农人主播十月也是高素质农民王丽文啊，已经在十里八乡有名了，因为好多的女性也以她为榜样，会觉得说怎么样才能够让这样的一个说实话，对于很多的乡村的这个男女老少来讲，虽然现在电商助农已经是兴起了这么久了，可是好多人还是张不开嘴迈不开步，王丽文却做出了一个特别好的表率，而且大家可以用实实在在数据背后支撑去看到这份坚持。从2026年1月8号才开始直播，他已经从之前的20000粉丝成长到50多万的粉丝，从每天8个小时直播做到了18个小时直播。这份咬牙坚持的背后，我想这也是很多的粉丝带给你的这份能量，或者是说一个支撑吧。所以这个信念是不是也是一个双向的奔赴啊？
1: 对，当时我就在想。就是我做这个就是为家乡助农这个梦，然后之前我就是这样想过这个问题。我觉得通过我们所有的新农人拿起新工具，能把家乡所有的好物带给全国各地的朋友，然后这不单是一份为家乡助农助力，而且也是为全国的朋友的一份真心实意的让他们餐桌上增加一道美味也好啊，生活中增加色彩也好啊，就是这份分享我觉得也是非常就是开心的。
0: 你这么拼的背后，家人从一开始我想也会考虑到你的身体或者精力的状态吧，有没有会觉得你这至于吗？有点疯狂啊。
1: 我家人考虑过，我家人告诉我，你再播超过晚上12点，半夜12点我们集体举报你。
0: 太可怕了，这个对于主播来讲太可怕了。
1: 我说别
2: 确实我觉得家人说的这句话哈，是对您最大的一个关心，因为觉得身体其实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呢有了这一份坚持，当然对于每一份粉丝来说，我觉得也是不要去辜负哈。那当然其实在这个乡村我们会知道，农忙的时候我们一定要 靠着这个农时赶紧下地干活，但农闲的时候呢，我觉得对于丽文姐来说，现在也有了很多的活，就是研究我们策划的方向，包括如何去优化我们的内容等等等等。也想问一下您，怎么来去平衡我们的田间和我们线上电商这样直播的这个关系，包括如何能够更好的分配彼此的时间，您是怎么做的呢？
1: 嗯，我就是两头扛吧的状态，然后农忙呢我就下地干活，一身泥土一身汗水，农闲呢或者晚上我抽时间然后不休息，我就研究直播内容啊，优化文案呐、啊，调整状态呀、啊。有时候一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但我从来不觉得苦，因为我心里知道我既要守住土地也要守住乡亲们的希望，只有扎根乡土，我的故事才是真实的，然后只有不断的学习，我才能真正的帮到乡亲们。
0: 所以帮乡亲们的这份初心成了自己最大的底气。从一开始啊，直播间可能只有单一的一两个品的上链接，到现在好像咱们整个县里面很多的一些农副产品都成了你跟大家交流的很多元的一个呈现了，是吧？
1: 嗯，
0: 问问你在你的直播间里面都有哪些家乡好物跟咱们全国的老铁去分享，包括好多在南方的咱们这些东北的老伙伴们跟我们分享分享。
1: 嗯，什么我们家乡的大煎饼啊，年豆包啊，然后冻豆腐呀，大切糕呀，还有所有晒的干菜呀，家乡的啤酒啊，等等吧，小米儿啊，大碴子呀，什么各种豆类呀，反正各种农作物，我们家乡的应有尽有，很多很多。
0: 这直播间可有点香啊。
2: 对，而且这直播间看起来还很丰富哈，无论是我们吃的这些美味也好，包括我们喝的小酒也好，都会在我们的直播间来进行呈现，
0: 有滋有味。
2: 对，如果说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也想挑一个比较有咱们代表性的这个家乡好物，想问一下丽文姐，你想推荐什么？
1: 我最想推荐的就是家乡的所有农副特产吧，因为农民毕竟是最不容易的。
0: 太不容易了，而且守着这一方小小的直播哈，我相信在村里边好多的咱们这些这个上的年纪哈，没有太多能力去做电商或者精力做电商的，咱们这些大爷大娘我估计也得看，说这直播间连我这兜干菜都能卖出去，他们是不是开始都不太思议啊，不可思议。
1: 对，他们都不信，说你就做这个啊就能卖出货，一点都不相信我刚开始的时候。
2: 当时在把他们这些干菜也好，包括我们这些优质的一些农副产品卖出去之后，我们的这些老乡给你的反馈什么样？大家的表现是什么样子的呢？
1: 就是大家都觉得，哎呀，能把这么多的家乡特产，然后分享给全国各地的朋友，他的表现第一就很惊讶，很不可思议。然后后来也会就是一点一点的，然后因为销售嘛，然后得到他们的认可。
2: 他们会不会觉得你挺牛的哈？
1: 他们可能是他们的想法，我就是具体感受不到，但是我觉得他们会觉得，哎，这个你也是为咱家乡做了一个好事儿。然后有的可能身边的朋友也会心动，说我要不要跟他一起，然后也为家乡助力。可能有萌生了这种想法。
0: 其实无论是哪种方式，都是想把家乡最这个美好的样子，包括最幸福的味道送给大家，分享给大家。今天与大家共同来去分享的是咱们拿起新农具干起新农活走上新赛道，来自前国县的新农人主播高素质农民王丽文。那么稍后的时间我们也一起哈，透过他的故事看一看现在新农人们怎么样利用新农具把咱的家乡给宣传出去的。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误妈妈。

0: 关系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1: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要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4: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儿，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8: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19: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18: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9: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乡村推荐官是由长春众德骨科医院冠名播出。今天啊，与大家共同分享的是来自前郭县的新农人主播高素质农民王立文。那么现在围绕整个这个在电商赛道上的助农来讲啊，也让从今年才开始做直播，一月八号到现在只有两个月的他来讲，已经是收获了50多万的粉丝，而且对助力家乡农产品确实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也问问立文姐，现在整个账号包括在每天直播，按图索骥、闻品而来的老铁们是不是越来越多？对于助力家乡好物上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13: 确实是因为我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我看到屏幕上，时不时的就打朋友推荐来的，然后我就会这样讲，我说感谢您的朋友，然后也欢迎您来到我的直播间，希望您呢能给我留个小小注，然后日后呢咱们做个好朋友，然后把咱们相互的家乡的产品共同分享一下。
11: 也想问一下刘文杰，你看刚才你分享哈，通过我们的直播都是有很多的粉丝又带着粉丝来到咱们的直播间，有没有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包括直播结束之后，我们也要做一个这个小小的一些反思，包括小小的一些总结，到底是什么如此的打动了他们，让他们也可以成为了你直播间的这个宣传员和推广者呢？
13: 每一场直播下直播之后，然后我都有一个复盘。复盘的过程中呢，我会找到自己的不足，然后找到老铁们欣赏我的

0: 点，然后可能我总结了一点，就是我的朴实吧。然后因为是一名新农人嘛，所以我的朴实和真诚，和想真正的跟他们交流的这一点，可能是打动了他们。
1: 说到这份交流，这份真诚啊，这也是一个双向的一个奔赴。因为在咱们很多哈家乡好物推荐的这个新农人的直播间哈，他们不仅是把一份份来自家乡的特色产品推荐，包括宣传给全国的咱们这些消费者，更多还有那些这个位在家乡、身在异地的，对不对？咱们的这些游子啊，包括咱们的这些朋友，好像在您的直播间也是一样，这个宣传着产品推荐的时候，就得讲讲家乡的事儿，包括这些年的变化，有很多都是来自本地的，然后这个离乡背景多年的咱们这些朋友，是不是？
0: 对，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一个大哥，他说我最离不开的就是乡土情，然后买到家乡的物好品，就是比如说他买的就是一个大切糕，他说买到家乡的真真正正的手工制作的大切糕，然后吃着这个切糕就深有感触，就感觉有一种回到家乡的感觉。他说人嘛，就是总得落叶归根，然后离不开故土，总感觉家乡是最好的。
2: 其实我觉得这位大哥所说的也是我们很多哈离乡的这些游子们大家的一个心声，离不开家乡情，但是更回味的是家乡味儿。所以我们在给大家推荐家乡的这些优质的农副产品的过程当中，引起了很多的一些共鸣。而且刚才在和丽文姐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哈，我们提到从1月8号到现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涨粉50万的一个粉丝，这是很大的一个这个涨粉的量了。但是背后大家不知道丽文姐默默的付出了多少哈，无论是我们看到这个在镜头前直播8到18个小时的这份辛苦，其实在背后也有很多的一些付出。丽文姐也给我们讲一讲你在背后做了哪些预案，包括可能更细致的哪些我们粉丝要怎么去和你说，我们要怎么去回，包括在空档期我们要怎么去填充我们这些语言，都做了很细化的，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所做的这个背后的预案大概都是什么样子的。
0: 我所背后的所做的预案就是每一场直播之前，然后几个小时我会头脑里边反应一遍，就是今天我要播8个小时，假如说，然后这8个小时我要怎么运作，怎么跟老铁沟通，然后我要以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开场收场，然后中场的时候如果说我讲着讲着可能是就是话题没有那么充足的时候，我要说什么话语，然后怎么样能才能打动咱们直播间的老铁等等，然后会有一个大致的文案吧，就是在脑袋里边。然后所以在我直播的时候我没有尬过场，就是8个小时也好啊，18个小时也好啊，没有重复过内容，除了介绍品之外。
1: 所以凡事你看，一个量的积累，再加上每天不断的复盘总结经验，让现在哈10月的直播间拥有了大批忠实的粉丝，也让这么一个良好的，可以说产业哈，包括产品输出的环境，让大家口口相传，很多人都是按图索骥而来。那么怎么样将这份经历哈，包括我们这个更好的品推荐给大家？我想对于现在你来讲，包括接下来要做的事儿就不仅仅是自己单打独斗，我们农人啊最讲究抱团取暖了，而且王丽文确实有这个能量，怎么样带动身边的姐妹跟咱一样，不有一个巨大的目标吗？一个宏伟的一个目标就是卖啥都爆单，但是这可不是说咱自己得众人拾柴火焰高。接下来呢，围绕你家乡的包括乡镇村的这些姐妹，有没有想着领着大家一起干，在这个方面有没有想法？
0: 其实我在我做电商的那一刻之前我就有了这种想法和冲动，但是我是这样想的，如果我做不好的情况下，可能在家乡的姐妹当中就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然后他们的动力可能也没那么大，所以我想首先想努力的把自己的账号做好，让他们看到成果之后，他们就是会也会冲动的说，哎，他都能做好这个电商，咱们也跟着做吧，然后这种影响力我想影响大家。
2: 你看今天邀请到丽文姐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作为我们的这个电商助农的新主播，也是我们的高素质农民，2个月的时间，我们从粉丝量的这个涨粉量就可以看得出来这背后付出的这份好的一个结果。但是呢，通过丽文姐的一个介绍，每一步走的都是稳扎稳打，每一步在这个考虑下一步计划的时候也都是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预案，包括每一天的直播也都是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预案。那现在有没有身边的一些姐妹也会主动找到你说，哎呀，看到你的这个涨粉量，包括看到你给我们家乡卖出了这么多的好物，他们也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和我们一起把家乡的这些优质的农副产品销售出去，让我们在电商助农的

0: 这个赛道上为我们的农民在增收上有很好的一个效益和体现呢？
1: 也有就是一部分姐妹她们就是思想已经转变过来了，然后她们就说哎，你直播助农能涨这么多粉丝，然后你能把家乡的好物销售出去，要不然带带我们吧。我说可以呀，就是如果说家乡的乡亲们需要的情况下，然后我随叫随到，无论说是怎么样，然后我不会耽误大家前行的路，然后我也会积极的那个就是把我所学辅助大家。
2: 确实是这样，当自己哈这个富有余力的同时呢，要帮助更多的人。当然对于咱们新农人来讲，一个新字不仅是说在很多的一些技术上与时俱进的心，还有思想的心，还有不断学习的思想的先进性。王立文也是一样的，其实过去说呀，农闲的时候农民总可以闲下来哈，干点这个想干的，是不是？无论是打点小麻将啊，喝点酒啊，或者是说扯扯闲篇啊，这都是咱的常态。可是现在的农民可不一样了，不仅是说咱们这些学习自己就先主动的动起来。那也问问李文姐，其实从过去说农忙到现在根本就有忙不完的忙，你觉得现在农民最大的转变包括与时俱进的根本性是什么？对于农民来讲，
1: 这个问题就是说实质性的农民，其实现在其实农民忙是特别的忙，但是如果说光种玉米的情况下，其实闲下来的时间还是很多的，因为玉米它不需要太多的就是功夫去应对，只是杂粮相对来讲可能一年都在干活，所以说闲下来的时间，我觉得大家要是利用好的情况下，然后对家乡助农助力呀，或者自己创造一份电商直播带货的那个就是职业呀，然后前提是为家乡助农，这样事的话，我觉得对每个姐妹是最大的带动。
0: 所以说我们现在说到新时代的农民哈，大家要有一个新的思维，农闲的时候可不要闲下来，要让我们更多的一些生活工作丰富起来，才能够为我们的这个生活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提高，同时对于家乡的这份付出也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效益。那其实从1月8号到现在2个多月的时间，每一天坚持不同的时间段的一个直播，也想问一下李文杰，哪一天的直播或者是哪一时期的直播让你的印象特别的深，包括我们很多的一些粉丝们老铁们他们给你的一些留言带给你很大的一些动力，也是未来我们继续坚持下来最大的一个能力呢？
1: 就是在我播18个小时的那天是我最有感触的，那天出单也很多，然后有的老铁就在直播间上就是看我时间长的，他们都睡醒一觉了，然后起来我还在直播然后他们就说十月你能不能下直播，你的事业是完全取决于你健康才能有未来然后对我深有感触，我就感觉这都陌生人，然后这样心疼我，然后我是这样跟大家分享的，我说老铁这样，我是这样想的，官方大的不是给每个人都这么大的流量，然后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这么大的流量，既然我通过努力已经博得官方大的认可，然后给我这么大的流量，如果我接不住，我接得住我就进局，我就能为家乡助力，然后我就能做成这个事儿。如果我接不住我就会出局，我说我宁肯就是每天熬18个小时我也要进局，因为我心中的梦想在我就是能运作这个事儿的时候我能实现，我会觉得特别的开心，我做了一件我生命当中最有意义的事儿吧。
2: 其实今天跟咱们高素质农民王立文谈到这儿哈，我想大家跟李子秀才是一样的感受。你看同样给我们这个一个时间段，每天咱们的时间是一样的一个长度，但是有的人就是把它活成了包括变成了不一样的厚度。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大家不要以为他18个小时是一个恋战贪战，其实他前期做了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详细的备调，大家知道吗？他为了每天8个小时到18个小时，他前期啃了很多很多关于直播的课件，像说明书一样的让我们看着晦涩难懂的 PPT。 你想人能够去在这么一个直播时长当中能够规避了很多的违禁词，能够这么顺畅的良性的持续的直播，他不仅是心力上的能力上的精力上的，还有很多很多前期做了特别大量的工作。所以说你的现在的这个粉丝量和现在这么好的一个良好的环境，我觉得接下来会对助农家乡的产品会起到特别大的一个作用。新的一年已经开始，人勤春来早，农民最讲究抢时间了。在你的直播间接下来包括还有哪些计划和期待没有？
1: 我的初步计划就是，整合，就是借助我们农广校啊，然后整合所有的链接，然后各个大平台的，然后把所有我们县里生产的商品产品，然后通通的挂上我的小黄车，然后主推每天讲一遍，然后如果说我们没有的品，可以找那个厂家再补给。充实我的直播间和直播间的所有好物。
0: 你看三句话离不开我们家乡的这份农副产品，也三句话离不开我们作为这个家乡推荐官好，这份助力家乡的这份力量。其实从最开始接触电商到2026年的1月8号开启了电商直播之路，到现在两个多月的时间，可能在之前还有更长久的时间是我们准备的一个过程。也想问一下丽文姐，从开始了解到这个电商助农，到现在开始通过不断的直播让我们的家乡的农副产品销售出去，你觉得这一段时间带给你最大的改变和最大的感受到底都有什么呢？也和我们分享分享。
1: 让我最大的改变就是，我很开心。虽然我每天播这么长时间，我很开心很累，但是我是特别高兴的，因为这件事是一件正能量的事，也是就是带动我们家乡所有的女性朋友创业的一件事。不但能助力家乡，而且让我们所有家乡的女性朋友都能走入这个行业，然后都能挺直腰杆，我也能赚米了，也能贴补家用了，然后我也是能独当一面了。
2: 这点说的特别的有底气。哎呀，我们说这个三月哈，真的可以说是女性月，可以说是如沐春风，让我们去开启特别好的一年当中的一个节点。刚才丽文姐说的又何尝不是许多乡村女性的心声呢？谁也不想过手心朝上的生活，谁都想让自己的能力在不断提升的时候还能够去帮到别人。那么对于这个直播间啊，其实不仅是来自吉林黔郭的，哎，咱们这些好物家乡特产，好像对于有求必应的王丽文来讲，在你的粉丝有需求的情况之下，好像你也想带着家乡的产品去交换全国不一样的农副产品，让大家彼此之间形成一个很好的串联。你在这个方面是有很大的一个设想吗？
1: 对呀，因为这个就是我最高的一个点。因为首先呢，我得把我自己强大，把账号做好，然后为家乡助农的前提下，就是卖每个品都能爆单，然后我有余力了，然后我想通过咱们大爱的互联网和我们所有的有关部门帮助咱们的交流，或者自己通过自己，通过互联网纽带，然后也可以把全国各地的好物交流一下。我在直播间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说老铁们，不管您是南方的还是北方的，您都应该给我点个小小注。为什么呢？因为您是南方的，我把东北的好物分享给您，您也可以把你家乡的好物分享给我。咱们通过大爱的互联网平台，咱们相识了，相遇了，希望以后咱们能相知，咱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然后把家乡的好物推荐出去。推往全国各地。
0: 这一份交流真的是值得我们去期待哈。我们不仅仅希望把家乡的这些农副产品销售出去，我们也更希望更多的一些不同地区的优质的农副产品能够走得进来，让我们在彼此交换当中哈，了解到不同地域的不同特色。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很多新农人主播大家的一个这共同的一个力量和共同的一个关注点哈。
2: 刚才丽文姐在说的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太有底气了。这也是来自咱们吉林新农人的一个格局吧，因为我们不仅是邀大家来我的家乡去品鉴这份美好的味道，同时也请我们交换家乡去看看来自我们全国各地农副产品的百花齐放。我们希望哈，我们说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不仅是来自吉林的乡村，全国的乡村都很美丽。所以是不是也期待接下来，刚才就像你上半时段所说，来自家乡无论是农广校还是妇联，在大家的这种带动之下，有没有想过新一年多走些地方去学习去交流？
1: 有想过。今天走到电视台门口的时候，我还跟何校交流呢。我说何校，咱今年就是都要去哪里学习？他说想组织一个电商的经营团队。我说能不能把我们俩都带上？
2: 你倒是真是给自己哈提前做好了规划和部署。
1: 对，
0: 其实不断的走出去，我们不断的在开阔眼界，也是给我们自己不断的一份助力哈。接下来对于我们每一位可能城乡的一些女性来说，大家也通过我们今天丽文姐的一个分享，可能自己也有一个小小的目标，也希望通过一方小小的这个屏幕能够把我们家乡的这些农副产品能够销售出去。也想问一下丽文姐，对于有这样想法的一些女性朋友，包括我们城乡的一些百姓来说，你有哪些提醒和哪些建议呢？
1: 我觉得就是我的提醒就是我想告诉所有女性朋友，就是你在家农闲的时候无所事事，莫不如做一份事，因为你无所事事就把时间浪费掉了，在你的有生之年可能你就没有太大的理想目标和抱负。我觉得从我就是做一名新农人开始，我就觉得农民也可以换一个工具，不只是拿锄头铲锄地，然后也可以拿起咱们的手机开启咱们的直播，当一个新型的工具，然后把咱们家乡的好物分享给全国各地，然后也能让咱们自己有了一个新的晋升的提升的点。
2: 太好了，切切实实，这就是他一路走过来的电商助农路。他跟你我一样，是如此平凡的一位乡村女性，但是就是这份不甘与想助力家乡好物的坚定的决心，让现在普普通通的乡村女性王丽文成了大家眼中的大红人。所以说，这份一部手机、一根网线、一颗助农家乡的初心，也让高素质农民王丽文、前郭县的新农人主播王丽文有了更广阔的天地。祝福2026咱们前郭县的农副产品能够有更好的一个出路，能够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之下哈，成为全国乡村好物的一个推荐。那么看看时间，今天来自咱们家乡主播哈新农人主播王丽文的专访就到这里结束了，也谢谢您的收看与收听，也希望您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3: 本栏目初审郭亮，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0: 是否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17日，星期五，农历六月初四。今天有世界表情符号日，还是国际司法日。世界表情符号日，小小的符号承载着情绪和暖意，为日常沟通增添温柔趣味。国际司法日，倡导公平正义，坚守法治底线，维护社会秩序与人人平等。愿我们的生活有温柔小美好，世间长存公正与良善。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3: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4: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

0: 节约13286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5: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6: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7: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8: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9: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0: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1: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3: 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4: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3: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4: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3: 嘿，我真的。
14: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3: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4: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7: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他喜欢分享，
1: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他热衷八卦，
1: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啊？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此刻呢，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直播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欢迎大家收听的同时呢，如果你有一些在工作、学习、生活、情感、婚姻、育儿方面遇到的一些问题呢，想要找人聊天，想要找人吐槽，或者说想要找到你的电子闺蜜丑鸭，给到你一些建议和意见的话，都非常的简单啊。您可以直接呢，把您想要吐槽和这个倾诉的事情，直接以私信的形式发送到我的小红书后台私信就可以了，在小红书搜索丑鸭的女朋友圈就可以找到我。来吧啊，我们废话不说，马上来看今天的第一条私信。今天是我带老公孩子回娘家避暑的第十天，跟我爸呢爆发了激烈的争吵，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我哭的气都喘不过来，我赌气说明天就回成都，说完就开始收拾东西，我爸在房间门口徘徊，最后呢什么也没说，睡觉去了。其实我也不想走，可是呢跟我爸相处，我们总是会因为这些小事吵架。这么多年，我不在家，我们就能相安无事。我以后应该怎么跟我爸相处呢？相处，如果一相处就吵架，一相处就吵架，而且都好几十年了，我觉得那就不相处。就是，你想啊，为什么会爆发激烈的争吵？一定是因为，很多是时间久了不在一起生活，然后呢不熟悉对方的一些交流方式、情感表达造成的误解。咱这么说，就是跟爹妈之间吧，它不像说你跟孩子和伴侣之间。我先跟姐妹们强调一个概念啊，就是我不知道你是怎么认为的，就是我想先提问一下。姐妹们认为咱们在婚后你的利益共同体是谁？你的利益共同体是谁？有选项啊， A 是跟自己原生家庭的爸妈， B 是跟自己小家庭的伴侣和孩子。你选一下，你思考一下，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当然是你的小家，也就是说你跟你的伴侣和你的孩子是利益共同体，而且你们是深度绑定。那当然了，有一些那种就是不是太能掰扯明白的啊，一些姐妹可能会说，那不丧良心吗？咋的呀，结婚了那跟爹妈就分出去了啊，跟爹妈就不是利益共同体了。你说这话不对，先别急眼啊，你看我分析的有没有道理。什么叫利益共同体？就是你的钱你大多都花给谁了啊？你的耐心、你的沟通方式、你每一天的相处都给谁了？你时间都给谁了？是给你爹妈了吗？肯定不是啊，这就叫利益共同体。就像说你跟你一个公司的同事，你们是深度绑定的，为啥？因为在公司这个层面上你们是利益共同体，你们要共同完成项目，共同完成一个case， 然后你才能拿到钱，这才叫利益绑定。好，那说回来，那跟爹妈是什么呢？我觉得啊，在人生的后半场，尤其是当你拥有了自己的伴侣和孩子之后，爹妈更像那个所谓的家乡。你知道什么叫家乡吗？家乡是你离开了之后才会拥有的地方，那么爸妈也是。所以你要跟他们去讲道理吗？你要跟他们去掰扯很多有关于理念、很多有关于认知方面的事情吗？不要哎，姐妹，你细想，每一次跟你爸之间的争吵是源于什么？所谓的鸡毛蒜皮，一定是你想要分出个黑白，变出个那个错对是非。首先你这个想法它就有点问题，我就这么跟你说，跟爹妈之间你是讲

不出对错的。为什么？首先，咱们是两代人，我们从小生长起来的环境，包括整个国家大环境，都已经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了。不是，就是爸妈年轻的时候，他们能想象现如今已经有 AI 人工智能了吗？他们能想象现如今电话能解决所有问题，基本上看不到纸币了吗？对吧？所以完全不同环境成长起来的两代人，你要允许有分歧呀。那么怎么相处好？如果你非要问怎么相处的话，那我就告诉你，就是高兴，怎么高兴怎么来，对吧？爸妈比如说就是觉得你吃这玩意儿它就是不好吃，觉得你这外卖就是不好吃啊，就让你少点，你可以边吃边说，行，确实哈，少点，下回不点。其实爸妈不是说非要让你当即就把那东西撇出，写个保证书，摁个写手印儿，不是的。很多时候爸妈的这种听起来刺耳的话，源于他们对我们身体健康的担忧啊，对于我们经济状况的一种不了解，知道吧？所以你看啊，我为什么要这么劝你？如果说你爸是那种十恶不赦的家长啊，特别的这个父权啊，或者说特别不讲道理，亦或者说是那种会动手的那种很令人讨厌的爸爸的话，我不会跟你说这些话的。你看啊，你自己说的，你爸在你房间门口徘徊，肯定不是说瞅一眼就走。他已经，既然你用到了徘徊这个词儿，就是其实爸爸心里都很难受。他难受的是什么？他难受的是不知道怎么做才能让你像小时候那样开心。我说到这儿，你会不会觉得心里有点难过？是的，就是这样。所以你想想看，那些对与错、黑与白、是与非还重要吗？尤其是在跟爸妈之间，就你就说点胡话啊，你就说点小时候他们哄你的话。我不是说针对所有的爸妈啊，我说的就是这种源于我们已经太久没有生活在一起了，甚至都已经开始不太了解彼此的世界了，就对错还重要吗？根本不重要。那这个时候你长大了，他们老了，你能够对于这个世界运行的规律手拿把攥了，他们不是，他们甚至很多时候是处于一种非常迷茫的这种状态。那难道我们还要跟他掰着吗？真的不需要，就是洗了马哈啊，说点浑话，说点傻话，卖点乖，卖点傻，就过去了。真的，我觉得跟爸妈之间，你千万不要拿出对于你上班的时候，对于你的下属，对于你的领导，对于你的同事，你的客户，你要讲出这个 KPI， 你要讲出原委，你要讲出整盘逻辑。不是这样的，宝贝，你越是这样，你会越发现跟爸妈之间简直隔了 N 座山。所以答案很简单，就是这样，就是拿出他们小的时候啊，在面对说胡话、说浑话、撒泼打滚时的你说的那句，行行行行行，我姑娘说的都对啊，对，就按我姑娘说的办，就是这种甜蜜的而又违心的话。真的，姐妹你试试，也许就是这些矛盾原地消失。因为我试过了，所以我才会给你推荐这个方法。就像我之前有一段时间啊，尤其是跟我强势的老妈，我们之间曾经一度关系非常紧张，就是我老是试图要去讲道理，我就老想掰这个你死我活，你对我错，或者说我对你错，就这个事儿我必须掰扯出来一个最终结果。但是后来呢，我发现好像不行啊，怎么掰扯都不对呀，因为我妈不可能服软，而我又随了他的脾气秉性，我也不可能说我自己是不对的。其实有的时候明知是这样啊，那我也不可能说，我必须嘴硬。直到是什么时候我突然转变了呢？就是我经历了很多，哎呀，无法言说吧，就是能看清人性丑恶的事情之后，我会发现
我就突然意识到我在掰着什么，我到底在胜负心些什么东西啊？就是你到底知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谁是忠心，从打心底里头希望你好的人？这个人大概就是你爸妈，真的。甚至有的时候孩子和你的伴侣可能都会让你伤心，我指的是大概率啊，除极端父母那种病态的父母之外，大概率真心甚至能用命去换你人生坦荡和康健的人就是爸妈。所以你说针对这样的两个人你要什么胜负啊，对吧？就大家开心的玩闹成一团就 OK 啦。你到底在计较些什么呀，宝贝？试试看啊！所以从那以后呢，针对我爸妈对我说的一些话啊，他们的有的时候也是坚持的莫名其妙的一种状态啊，我都会说：对，妈你说的对，爸你说的没错，就这么办，可以啊。今儿咱就吃这个啊，明天咱就不吃那个，所有的事都会过了，而且。当你表现出这种状态的时候，爸妈一下子就会从他们的执念和纠结当中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啊，就突然醒过来了。啊，他们也不偏也不纠结了，也不再纠缠这些东西了，然后就会一笑而过啊，或者骂你一句小兔崽子，跟你那个死爹一样，这事儿就翻篇了。就是这么简单，所以有的时候你深思熟虑的东西，其实就是用一句混话，用一句撒娇的话，马上翻篇儿。好吧，宝贝，试试看。

来，我们看下一条啊。29岁，我们同居5年了，对方的家庭差距很大，且没有结婚计划啊，希望姐妹们给我出出招。我29，五线城市的独生女，父母事业单位有职称，养老金充足。我名下呢没有房子，没有车，但是有一套价值100万的商铺，家庭没有任何的养老压力。男朋友呢跟我同岁，五线城市的独生子，父母呢早年离异，他跟随母亲生活，后面他妈妈呢又找了一个带2个孩子的离异的男的。去年他妈跟这个第二任老公又离婚了，相当于他母亲的2段婚姻均以失败告终，长期居住在老旧的自建房。此前呢是常年的做家庭主妇，近2年才外出打零工，现在在山东的工厂务工，名下呢还有数字不详的欠款，具体我不知道多少。我们恋爱呢加同居5年，共同养了一只猫。男友前几年说30岁我们就结婚，但是今年6月份生日过了之后我就29了，我很焦虑呀姐，因为据约定时间只剩1年了，他并没有向我透露任何有关于结婚的计划。男友的母亲呢早年就没有工作，养老保险缴纳情况不明。之前我们吵架，我主动催男友让他妈妈缴养老保险，必须是最高的那一档。俩人感情并无矛盾，但也没有多浓烈吧。我从小生活条件还是可以的，男友这种家庭条件我是长这么大第一次接触，我希望

0: 鸭姐能够直言不讳，这种条件是不是在目前社会来说比较差？另外呢，男朋友的母亲没有工作，家里养老保险，我非常介意。想问鸭姐，如果是你，怎么看待这种差距？如果是我，我都不会熬到现在。
1: 我都要有黑葱。
0: 姐妹是这样啊，你不能问我，我这个岁数40多岁了，我啥人没见，我啥事儿没经历过，所以这么问嘛，就对你不公平，会显得你涉世不深，会有那么一点点可爱的小愚蠢啊。这样，我们接下来呢，进一小丢丢的音乐，然后稍后的时间呢，我回来，我细细的跟你分析。啊，我细细的跟你分析，主要就围绕4个字儿：门当户对。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

0: 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17日，星期五，农历六月初四。今天有世界表情符号日，还是国际司法日。世界表情符号日，小小的符号承载着情绪和暖意，为日常沟通增添温柔趣味。国际司法日，倡导公平正义，坚守法治底线，维护社会秩序与人人平等。愿我们的生活有温柔小美好，世间长存公正与良善。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8: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0: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0: 喜欢分享，
1: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他热衷八卦，
1: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继续收听，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相同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女性情感脱口秀丑丫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丫。刚才说到了一个姐妹的事儿啊，那在这儿呢，我想给她的建议就是，这也说给所有啊，即将步入婚姻或者是正在和对象相处阶段的各位年轻的女孩子，门当户对为什么之所以啊在老理儿上一直传到现在是如此之重要，姐妹们要相信啊，就是很多老理儿它是被否认的，或者说沿用到现在是不好用的，是不正确的，那我们就把它们称为糟粕，是吧？一直被流传下来且现在也依然被津津乐道的一些老理儿，那咱就得琢磨了，为啥呀？他肯定是对呀，他不对他能沿用至今吗？是不是啊？啊，所以我给大家深度分析一下啊，为什么说在婚姻当中两性关系当中门当户对这么重要。很多人浅显的认为说不就是钱嘛，啊，他家有钱我家也有钱，他家没钱我家也没钱啊，那有钱那找个没钱或没钱找个有钱那咋就不行呢？他不单纯是钱的问题，是在面上看好像都是跟经济实力挂钩，那么实则跟经济实力挂钩的背后是什么？是认知，是对于这个世界你是怎么看待的，包括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物与物之间和人与人之间。我在这儿没有攻击任何人的意思，也没有说赚到钱的就怎么样，赚不到钱的就怎么样。能够赚到钱的且是同年龄段的人，他们的经历，他们的认知，他们对于人对于钱对于这个世界的看法

绝对不同，绝对不一样。我没有说谁好谁对谁错谁好谁坏，我说的是绝对不一样，这个大家认不认可？ OK， 那我们继续来说，既然在这些方面不一样之后，那么接下来如果两家人组成了一家人，在接下来在过日子的过程当中，年轻的小夫妻

管是不管，怎么管，都会有重大的分歧。但反过来讲，如果说两家人啊，无论是在资金持有量上，还是说各自的经历上，都大差不差，上差下差，差不了多少的话，不说百分之百，也是99.9%。接下来他们的生活，无论是两个父母的家，还是两个年轻人的小家，都不会产生什么波澜。为什么？大家对于一些问题的看法都很相似，解决的办法呢，可能各有不同，但是也都保持在一定认知的水平线上，没有矛盾呢。那矛盾咋能产生啊？对吧？产生矛盾一定是源于巨大的不同。那你没有巨大的不同，它天然就不会产生分歧，没有分歧，这个日子又会差到哪儿呢？所以宝贝，我跟你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可能我说的有点多，但是我希望你明白，就是首先他是单亲，你是父母都在，就在这一点上，我就问你一件事儿：你们俩结婚了啊，克服万难，终于走到一块儿了，组成家庭了。然后呢，我就问啊，就一个问题，他妈说想要跟你们一起住，你怎么说？你怎么去应对这个问题？就是怎么回答，他是万全的。来吧，你回答我。是不是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来？我告诉你，这个事儿的无解，好吗？如果你同意了，那么委屈的是你自己，而且你心不甘情不愿的让老太太住进来之后，你看吧，那矛盾那仗且打且有呢。如果你要不同意呢，那么好，现在矛盾就来了，那是你婆婆，那是你老公他妈，你老公能同意吗？他妈都张嘴张到这儿了，是不是现在就开始就得干仗了？所以为什么非要在生活还没有开始之前就给自己已经制造了这么一大堆的问题和麻烦呢？而且是无解的，你都解决不了。你不用说你先来问我，我一个40多岁结婚10多年的女人，我也解决不了。我不知道，因为这种事你放在任何人身上它都是无解的，好吗？要么不是委屈你，要么就是委屈对方，反正就有一个人一定是心里不爽的。怎么办？无解的事儿，咱尽量就别干。婚姻生活人生已经已然很不容易了，你这没有困难制造困难，你这不纯是找抽吗？所以我的建议就是尽可量的找门当户对的。来，我再跟你讲细点，可能有些姐妹糊涂的啊，脑袋混净的就不明白啥叫门当户对。首先几个标准：一，如果你有爹妈，你就也找有爹妈的；如果你是单亲，那么也可以找单亲的，而且甚至我建议就尽量找单亲的，因为单亲家庭彼此之间，他也许更能理解对方的难处，你明白吧？就是这个东西，同理心得是啥？你得经历了，你才能同理。不然的话，人家对方也没有义务和责任非要理解你，更何况是理解不了的，你就累死他，他也理解不上去，知道吧？甚至还会对不同的家庭有很大的偏见啊！这是一。二，如果你爹妈有经济来源能养活自己，你也尽量找对方也是一样情况的啊，如果你爹妈是有稳定工作退休的，那么请你也尽量找对方爹妈是有稳定工作退休的，就这样。这就叫门当户对。如果你是事业单位的，你也尽量找公务员事业单位。如果你向往个人创业，那么也请你找一个在生意方面真的很有建树的人结婚。这就叫门当户对，所谓的三观契合。甚至说，就是如果对方是做生意的，我都不建议，如果你是有稳定单位的，你去找这样的人。为什么？你们对于很多事情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没有谁有错，只是看到的世界都不是一个世界，明白吧？所以很难。

而且现在的这个年轻人成长起来都是很自我的，都是很有个人的主意的。你说你让他委屈自己去接纳对方，这种事儿基本上以后都不存在了。所以何必呢？我还是那句话，生活已然不容易了，就不要再没有困难，制造困难也要上的这个状态了，好吗？

所以啊，这个就是我想说的，宝贝。如果你能理解呢，那就是再好不过，皆大欢喜。如果你理解不了呢，其实也不用懊恼。以我的经验啊，我的经验也没有多丰富，但是呢，毕竟我经历过一些可能要比你多的事情，或者说比较糟糕的事情要多一些。你没到那个时候，让你理解一些，超前理解一些事情是理解不了的。人都是经历了事儿之后，你才能够明白啊，当时他为啥要让我这么做啊，当时我到底是蠢在哪儿了，都是这样的。你不经历，说靠别人的说教，我觉得意义不大啊，甚至你会觉得这个人有病吧，他老给我上什么课啊。所以我认为，老天爷都是把那些困苦和磨难呢，掰开了揉碎，弄成小块儿，让你在人生长河当中分不同的时段去承受。为什么要掰开揉碎呢？因为如果巨大的一块，可能就把你砸死了啊！老天爷他有嘴儿，他手底有嘴儿，他就给你掰成小碎渣。每一段呢，经历点困苦，虽然难受，但也不至于崩溃这种程度啊！你得相信这个道理，就是你经历的事儿都是你能扛得住的事儿，你千万不要觉得完了，废了，死定了，不会的，绝对不会的。死这件事儿就是你不去死，你坚决不会死啊！你不作死，你也绝对不会死，直到自然衰老那一天。哎，所以这样的话心里有没有好受一点？就坦然的去生活，坦然的去经历，然后坦然的去接受。真的，那个鸡汤吧，听起来是鸡汤，但真的很有道理，就叫凡事发生必有利于我。为什么这么讲呢？可能很多人迷惑说，那很疑惑说，那经历倒霉的事儿也是有利于我呀。我甚至觉得倒霉的事儿比让你高兴的事儿，其实更值得庆幸。所谓倒霉，那无非就是别人给你带来的灾难，或者说你自己犯下的错误嘛，对吧？我觉得鲁豫说那句话特别有道理，就是这是我的人生。当你懊恼，当你承认自己不行的时候，其实那是一种荣耀，对吧？只有我能否定我自己的做法呀。然后我摔倒了，把膝盖卡的出血了，破皮了，我站起来就好了，我还有医院可以去，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总有恢复的那一天，没问题呀。好了我再出发就是了，我疼的时候我就坐一会儿，我就原地坐一坐，没问题。所以人生真的没有那么恐怖，大家不用去预设那些事情，经历了发生了就让它发生，能解决解决，解决不了就先放这儿。谁说

0: 说啥问题到这儿来就都能就说我这是有如天助啊，但凡问题发生了我嘎我就解决它，不可能，宝贝，不可能。所以人生真的是很公平的，好吗？谁都会遇到问题，大人物遇大问题，我们小人物也各种小问题，都在你的承受和解决范围内。如果现在解决不了，那么就是说还没到时机，再等一等啊，再等一等，觉得难了那就躺一躺。就像那个心理咨询师张春说的，是吧，当你觉得绝望的时候，那就随便活一活，瞎活一活，只要你不死你就不会死。
1: 吹满风，
0: 这话听着有点抽象，但是你琢磨啊，你但凡经历点事儿的人，你都能听明白我在说什么。

来看下一条啊，丫姐，我想知道姐弟恋是不是应该坚定的放弃？我是93年的，男孩子是02年的，那是差几岁？我数学不好啊，我算一下。

眼光哦，算了好久啊。七岁，九岁，对不对？是不是差九岁？哦，那是差蛮多的。他是一个生活很健康自律的男孩子，早睡早起，闲暇兴趣就是健身。然后如果他表哥有空，两人就一起吃鸡。1米8，体重160不到，身材真是嘶哈嘶哈。因为健身，所以有的时候呢会自己做饭，家里非常干净，每次去都极其清爽，被子衣服洗得很勤，一直就是香喷喷的，甚至进门鞋柜都没有臭鞋子味儿，也是香的。洗手间也非常干净，哇哦！天哪，这真是太加分了啊！你就这样，别说姐姐，姐姐妹妹都喜欢呢。哎呦，太棒了！虽然毕业没有多久，但是很成熟，工作里跟同事领导相处融洽，情商极高，领导也非常喜欢他，不会乱花钱，有储蓄规划，也会花时间的学投资理财，买基金什么什么的。但是我33岁，他很年轻。我们都有的共识是年纪差距有点大，彼此家里也都不会同意吧，特别是他家里肯定会介意的。但是我还是很喜欢他，有时候我会想或者就在一起吧，之后也许不会走到结婚就分手了也挺好。可是想想呢，自己33了，再过几年我真的有点慌张了。我是不是也没有太多时间让自己这样为所欲为，心里还是会有点难过。姐姐劝我，我是得劝你。我用一个我身边的真实的例子啊，告诉你。哎呦，也巧了，那女孩跟那男孩跟你们俩好像啊，就我认识的那个啊，不算是我的朋友，算不上朋友，因为没有那么深交，只是认识。这个女生呢比你稍微复杂一点，就是她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很不成功。然后呢这个男孩是上大四的时候吧他们认识的。那个女孩当时是一个高端楼盘的售楼小姐啊，形象很好，然后性格也不错。反正她跟她前夫之间呢就是也说不上谁是过错方吧，就是不合适。那、然后短暂婚姻就分手了。这个女孩应该也是比那个男孩大个9岁10岁左右。哎呦，要进广告了。这样啊，稍后回来之后我给你拿她做笔给你分析分析啊。

0: 并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0: 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他喜欢分享，
1: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他热衷八卦，
1: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3: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耀阳，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也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0: 嗨，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这里是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专门负责为你答疑解难，遇到的事情不要放在心里，跟我讲就完事儿了。
1: Oh, yeah, yeah.
0: 说回刚才的那个事儿啊，就是说女孩子比男孩子大很多，那么到底能不能相处呢？我今儿讲我身边那对儿我真实见证的啊，女孩子也很漂亮，无论方方面面，就是看不出他比那个男生要大那么多岁，好像十岁左右吧，要么是十岁，要么十多岁啊，反正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呢，就是因为他俩之间存在很多很多的现实客观的一些问题，你比如说，女孩不仅是比男孩大，她还有过一段婚史，她已经算是有房有车嘛。对吧，因为这个他这个工作，那在当年高端楼盘的这个销售人员 sales 真的不少赚哦，真的不少赚。所以他有房有车，不说财富自由，但是起码在经济收入这一块是男孩所没有办法比的。哎，然后这个男孩子是什么呢？年轻，阳光，然后帅气。性格也很开朗，很招人喜欢那种。就是没有钱。工作当时好像也，我想想啊，对，没有工作，他一直就是有什么活儿接一下啊，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状态。男孩子家里呢很着急让他赶紧考公啊，或者是抓紧时间稳定下来，然后好找这个合适的女孩。对，补充一点。就是这个男孩子从始至终他都没有跟家里说这个女孩的存在，就也先别着急骂他渣男之类的啊，我觉得这也很正常，他没有办法开口，他怎么说，说他有一个比他大十几岁的女朋友啊，有房有车，他爸妈第一个想法就是是不是有个富婆把我儿子包养了，就是正常的父母都会有这种感觉吧。然后呢，接下来一定是10000不同意啊，而且当时他俩感情确实也很好啊，就是特别黏糊，那朋友在一起玩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吃饭就能看出来，那都辣丝儿那眼睛，那也没有用啊，他们俩在一起处了得有多少年，6-7年有了吧，或者7-8年，反正就是好多好多年，后来照样还是分手了。就是当时我们以第三人称的这个第三者的这个视角啊，去观察他俩，就是他俩都是在我们眼中都是对彼此不负责任的人啊。首先说男孩子，就是他年轻嘛，啊，他知道这个女孩很爱他，他也很爱这个女孩，但他有没有想过这个女孩子比他大那么多？如果他们俩再相处下去的话，这个女孩真的是就身体方方面面。都不太允许了，大家应该明白不允许的是什么，这是他对女孩子的一种耽误。那么好，反过来我们认为女孩也不负责任是在哪儿呢？男孩的青春也是青春呢，7-8年就在你们俩这个已经看出来是没有结果的感

情当中，就这样混了七八年，他也一样错过了很多适合他的女孩子啊，对吧？所以后来他俩呢，也是就是基于这个现实当中的一些情况，也很痛苦啊，处了个七八年，也照样分手了。所以宝贝，你说呢？你说这个事情放到你身上，其实是他是一样的，是一个道理。再喜欢这个男孩子，再干净，再怎么样，人的生理年龄他是不会说谎的，尤其女孩对这些方面又非常的敏感。就是你现在你们俩爱得死去活来，那接下来怎么办？就以你说的啊，不就大不了就先不管了吧，反正就是喜欢就先处着吧，那会不会越陷越深？那要不要及时止损，悬崖勒马？痛你什么时候都痛，你越到后来越痛，知道吗？因为沉默成本会越来越高，你会觉得我在你身上，到后期你可能就不只是说只是喜欢他不忍心分，你会觉得我在你身上付出了这么多，我不平衡啊，对吧？当我一想你可能会以后找一个跟你一样差不多的年轻女孩在一起，我真的，我就是老巫婆的那一面就要爆发，对吧？所以宝贝，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结果都不会太好的，就是不合适它从一开始就摆在那儿的，它不是说你出来出去到后来你才发现你俩不合适，现在就是已经摆在你面前的客观条件有这么多在阻拦了，那你要仔细考虑好吧。我只是说说啊，最终的决定还得你自己拿。

0: 三双眼。
1: 来看下一条啊，孩子爸爸出轨痛苦了3个月还是离了，年龄很大了，之前呢怀孕也很费劲，孩子我就留下来了，不打算打掉了，现在还有4个月孩子要出生了，是个女孩，知道是女孩我有点伤心有点开心，开心的是有了一个贴心的小棉袄，伤心的是担心女孩没有爸爸会影响她的心理健康，父母给予了我充足的爱与经济支持，我自己也有房子有存款，经济不愁，但是我很可怜他，觉得孩子不会投胎选了我当妈妈，并且觉得带着女孩不想再婚了，跟陌生男人住一起对女儿也不好，经常陷入焦虑。那你都打算留下他了，你焦虑个毛线呢？就这些你有什么好焦虑的，你爸妈支持你啊，该有的钱房子该有的什么东西物质条件也都不差，我想说这个女孩才是充了值投胎到你这儿当选你当妈妈好吧，有个渣男跟着反倒是会影响她的心理健康，哎，如果有一个混蛋爸爸那还就不如没有，你明白我意思吗？真的是这样，你可千万不要觉得说没有爸爸就是我亏欠了孩子，你得分啥样的爹，那个爹一天天这人五人六的人事不干啊，回家像养大爷似的，有过这样的爹你认为会对孩子有什么好的影响吗？对吧，你这属于是帮孩子及时止损了。那么当然没有爸爸和有爸爸相比，在客观在面上看好像是有所缺失，但实质上呢非也，如果他有一个强大的妈妈甚至是姥姥姥爷做后盾的话，我跟你讲这个女孩子不要太阳光开朗。

是不分品类的，爱是靠量来说话的，你知道吗？你看那个曾经有一个非常经典的那个美国电影啊，是叫什么来着？是我的爸爸还是什么？那个演员前两天去世了。啊，我还又把那个电影又翻出来看了一遍，就是什么呢？这个女孩子在电影当中，她是一个弃婴，也是一个小姑娘啊，长得非常的漂亮。然后呢，她的爸妈就把她遗弃掉了嘛。抱养她的是一个智商有存在着障碍的一个智力残障人员，就是她智商相当于小孩子几岁啊？五六岁、六七岁，也就这样吧。但是完全不影响这个女孩子健康的长大，而且她非常的聪明，并且她完全能够感受到来自这个跟她毫无血缘关系的，而且还存在智力障碍的这个爸爸的爱。当中电影当中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桥段，就是这个女孩在不断的长大嘛，但是她的爸爸的智商是从来都不会变的啊，直到她上幼儿园之后，她意识到了她的爸爸跟其他的爸爸不太一样。啊，因为他的爸爸看上去有点傻傻的，可是给他的爱可不傻啊，就是非常的满，甚至都满的溢出来的爱。然后这个女孩呢就跟他爸爸讲说，我知道你跟别人不太一样啊， You're different from others, Dad, but I love you because you love me。 哎呦我去，那一段我看的时候给我哭的简直了，就是没有人样了都。女孩那么点的孩子说，我知道你跟其他的爸爸不一样，但是我爱你，因为你爱我。宝贝，你听懂这段话了吗？虽然它只是一个艺术创作，是一部电影，可是生活当中不乏这样的例子啊，对不对？一个孩子能不能健康很好的长大，源于他有没有得到足够的爱。这个爱可不是说五分之一来自于妈妈，五分之一来自于爸爸，五分之一来自于奶奶，五分之一来自于，不是的，不是的。如果这五份爱能够通过三个人甚至是就一个人满足了，他依然可以成长成为一个非常棒的大人呢，对不对？所以不要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奇怪的就是什么，这叫固有思维也好，还是我就不重要啊，重要的就是你要强大起来，你首先要不被那些世间的世人的一些世俗的看法去左右，你才能够很好的去保护你的女儿。不然的话你都在左右摇摆，那不好意思，你女儿的风雨可能都是来自于你摇摆不定的内心，明白吗？所以你完全不需要焦虑啊，再说他还在你腹中，你的焦虑他是完全能够感受到的，明白吧？你要勇敢强大，你要乐观的话，孩子，哎呀妈呀，谁是谁爹无所谓，有没有爹不重要。晚风雨山上阳光到山上，你看我们看了很多影视剧作品当中不都是吗？就是咱也别说就是有没有爹不重要，那要没有一个负责任的妈，有一个负责任的爹，孩子也一样可以很好的长大呀，对吧？你看就是在我们现在那个好多短视频平台也是，我在抖音里就关注了一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啊。就是咱长春的一对网红父子，他儿子叫郭丽佳，他爸每天就以一种极其夸张的东北刀枪炮的方式来记录他儿子的上学和家里的日常生活。他爸就感觉有点怪怪的，你知道吧，就是那种典型的那种东北的就是老大粗父亲，就也没有什么跟儿子沟通的方式，反正就是哎呀我看我儿子还没认识，一直都是这种。然后其实能感受到，因为他儿子在上高中嘛，那男孩子到那个阶段其实是很羞于有这样的爸爸来记录自己的生活，可是他完全没有反感他爸爸，因为从在家里的他们父子之间的互动是完全能够感受到他们父子之间的感情非常好。

虽然他爸爸看上去有的时候有点傻傻的，有点夸张，有点让他觉得有点下不来台，但不耽误啊，对吧？而且他们家就是，反正他妈是从来没出过境，那大概率就应该是离婚嘛，然后孩子归爸爸，不影响啊，不影响郭丽佳成为一个受同学欢迎啊，包括在网络上啊也特别有一号的这个小网红啊，对吧？所以宝贝，我跟你说这些，我主要是想让你知道，不要有任何愧疚感，因为你以及你的爸妈是可以给到很好很好很充足的爱给到你这个还未出生的女儿的。所以你在担心什么？你的后盾就是你爸妈，你女儿的后盾就是你，再加上你爸妈，三个人呐，他要比你厉害很多。所以就是这样啊，人生当中会发生很多的事情，有很多在就是一些世俗的规则当中看起来好像并不圆满，亦或者会有一些残缺，但并不影响。怎么才能并不影响呢？就是你首先得是一个强大的人，然后你才可以所谓的逆天改命，你才能让你的孩子也成为一个闪闪发光的成长的很好的大人。其实很多时候伤害都不是外人给的，就是源于我们不够强大，我们内心不够坚韧啊，看似好像很多人在欺负我，那是因为你 care， 你太关注那些无用的人、无用的说法、无用的看法、无用的评价。曾经有一位大哥跟我说过一句话，我坚信啊，且深刻的铭记，就是听喇喇鼓叫还不种地了呢，意思就是那你听别人评价你还不活了呢，对不对啊？这句话简直太有人生哲理了。好吧，我希望所有的宝贝听到我节目的，尤其是我的各位电子闺蜜们，强大起来啊！只要你强大了，这个世界真的很美好。就这样，我们下周见。

0: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按设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心中记，平稳安然过汛期。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17日星期五，农历六月初四。今天有世界表情符号日，还是国际司法日。世界表情符号日，小小的符号承载着情绪和暖意，为日常沟通增添温柔趣味。国际司法日，倡导公平正义，坚守法治底线，维护社会秩序与人人平等。愿我们的生活有温柔小美好，世间长存公正与良善。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7: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8: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9: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9: 哎，我真的。
2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0: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1: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0: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1: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2: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1: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0: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这位听友你好。
1: 哎，大哥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我是大哥。
1: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跟我爱人嘛，我俩结婚现在已经快五年了
0: 啊。
1: 他有就是说有一天他跟我提出就是说要跟我离婚
0: 啊。
1: 就是说现在我就是怎么说呢，我不想把这份婚姻就是说给他这么结束。
0: 嗯，
1: 我想挽留，但是说我就是我这种人呢，怎么说呢，就是话语可能好像有点少一点。我这人呢就是啥呢，就是有些不管就是说遇见什么事情吧，我都是就是憋在心里，但是说就是不说，但而且就是说在我的表面上能看出来就是我心里边有事儿。
0: 嗯，你不知道怎么表达是吗？
1: 哎，对对对，就是、而且他就给他感觉可能好像就是说，我就是说怎么就这样，哎，有些有什么事情呢，不跟他说，不跟他唠了。
0: 嗯，那可不，这位朋友，夫妻之间老不说话，那不变成熟悉的陌生人了吗？
1: 是是是，这我就是说现在反省反思过来了。但是而且说就是说现在我怎么说呢？我没有就是说正经的，就是正式正经的工作。
0: 嗯。
1: 就是也是就是说四处打工。
0: 嗯，
1: 怎么说呢，可以就说因为我俩是二婚
0: 啊，
1: 他有个孩子
0: 啊，
1: 有个孩子现在已经都十二了。
0: 嗯，
1: 就是那天跟我说什么，就是说我的工资太少，我挣这些钱根本就是说孩子的学费也负担不了，和那个就是说家里边的生活都负担不了。
0: 嗯，
1: 他的意思就是说，我要是如果说我要是说离开你的话呢，你会就是说很轻松的，而且说你还这么年轻，他的意思就是说
0: 不仅你轻松，他也轻松，
1: 就是说痛苦了。
0: 是啊，那这位朋友啊，你俩这五年登记没有啊？
1: 我俩也登记了。
0: 啊，正式结婚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就我想这位朋友啊，我相信你心不坏，这些年呢也一直在努力找工作，寻找突破，是吧？希望那个给自己的女人带个孩子，给他们一个温暖的家。
1: 对
0: 啊，我知道你是一个善于做不善于表达的男人。
1: 是是是。
0: 哎，听得出啊，你心智也很健全，你不属于那种特别内向，嗯，这个性格比较偏执那种，只是说不知道怎么去表露自己的感情，是不是啊？换句话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去温暖别人。
1: 是是
0: 啊。什么是爱？那大哥你看我俩在一起，我忠诚啊，我找工作，我挣钱，这不就爱吗？是吧？
1: 嗯，
0: 那也就偏激了啊。听得出这个女人呐，并非说嫌你兜里没钱，她说的这些是借口。其实五年前你也没钱，是吧，爷们儿？你始终是这样。但是突然，她为什么把这个事儿拿到桌面上来了？是因为一个女人在婚姻当中啊，她有几种需求，哪怕有一样她得到满足，她可能都维持婚姻。第一，经济，是不是啊？物质基础。
1: 对对对。
0: 啊，跟你在一起，我至少有车有房，我有吃有喝也行，是吧？第二呢，情感需求。我和你在一起，我能得到一种温暖，啊，浪漫，感动，是不是？哎，你时时刻刻就让我感觉自己是那么幸福，被重视，被尊重，被包裹着，被拥抱着，是不是？

0: 它满足了他情感的需要。
1: 哦，
0: 这位朋友啊，还有安全，就是跟这个男人在一起靠谱，尽管他不能赚钱，他也不会浪漫，但他忠诚，是吧？这男人挺好的，嗯，也算了，也可以。通常这种女人呢比较传统啊，她就比较在乎这男人给她安全感就可以了，就不错了。往往这种女人是过去在情感受过伤，她仅有这一点小需求就行了，是不是啊？
1: 嗯。
0: 但这个朋友明显的能够感觉到您的爱人呢，她对情感的需求比较大，是不是啊？
1: 是是是，哎呦，就是我跟你分手了，就跟你离了，就是说你会好的，她总是这么想。但是我这一段时间呢，我俩现在已经就是说分居了。
0: 嗯。
1: 那次回家取了一趟衣服，完了我把就是我的心里话我也都跟他说，跟他唠了。
0: 嗯。
1: 我说我过一段时间我要出去就是说打工去，我就是说我用时间来证明一切，我会就是说能把这个家，就是说能扶持好的。
0: 哎呀，这位朋友啊，我觉得他对经济上的需求是次要需求，有，因为他毕竟孩子还小，有压力。对吧？
1: 嗯，是是是是。
0: 主要的需求是你这个爷们儿，
1: 嗯，
0: 你这个爷们儿得懂得温存。这五年了，你给他过过生日没有啊？
1: 过过过过。
0: 啊，你给他带他一起单独旅游没有啊？你有没
1: 有
0: 在背后牵着他的手跟他说几句情话啊？是不是？
1: 嗯、
0: 回来问候一声，老婆，你媳妇
1: 有
0: 了？
1: 嗯。
0: 凤毛麟角吧，有过、
1: 嗯，
0: 对吧？这个女人感觉跟你咋这么累呢？是不是？为什么有些女人也嫁给一个穷男人？但是为什么他们过得那么乐呵呢？因为那个穷男人会穷乐呵，
1: 对对，
0: 会让你女人跟他在一起开心，对吧？别的我不需要，实际上女人最根本的需要是男人的温存，还有给她的安全感。而这一些您平时不善表达，所以说在这方面吧，这位爷们儿，咱在外面咱可以不愿意表达说话可以，他这个世界上啊，每个人呢、啊，他都是肉体凡胎，他总是要需要宣泄的，对不对？人的这个生理垃圾可以通过上厕所解决了，但精神垃圾呢，您都自己闷在心里了，对吧？
1: 对。
0: 你也不跟妻子倾诉，他也不知道你到底想啥。他呢，有点精神垃圾，想跟你倾诉，得到你安慰和辅助和支持，你也不吱声。那这位朋友，那坏了，那人这个人干脆就跟一个木头疙瘩过日子了。
1: 是是是。
0: 是不是？那时间久了谁不憋屈啊？然后爷们儿。他是人呐，是不是啊？所以说，我觉得在这方面努力改善一下自个儿，啊，换一身装束，有点活力，跟媳妇儿唠唠情话。
1: 嗯，我打断一下，大哥老师，那个现在怎么说呢？我给他发短信了嘛，他跟我说一句话，他说那个你保就是你照顾好自己吧，不要再想我了，完了而且说那个以后别再给我发短信了。
0: 那您就先尊重他。过一段时间他不抵触了，你再跟他联系，联系的时候不要再发短信了，有本事去找他去，啊，
1: 是是，
0: 找他的时候你也把你换一种表达方式，别围在人身边说老婆呀，咱俩过呗，我对你挺好，我心里只有你，别说那个，给人带来都是压力，因为在他心目当中你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对吧？
1: 是是，
0: 得你得让他感觉温暖，比如说带个小礼物，就老婆这两天我一直在打拼，这一月我挣的钱，我给你和孩子一人买个毛衫，是不是？会懂得嘘寒问暖，让人在感觉你有爱的行为，别老挂嘴上说我离不开，我黏糊你，我爱你，那都扯淡。
1: 对对对。
0: 啊，那不都二婚的人了，哎，老听那玩意儿干嘛呀？人要看你具体的行动，对吧？你用爱的行动去温暖他，去表达你对他爱情。说白了一句话，爷们儿，你要想找回你的婚姻，重新追他一次。
1: 嗯。
0: 有这决心吗？
1: 有。
0: 哎，有这决心，将来你就有机会感动他。等他再次被你的真诚感动的时候。这位朋友记住，人活天地之间呐、啊，得学会去表达自己的感情。
1: 嗯。
0: 总闷在心里，人会憋出病的。跟你在一起的人也会生病的。啊。
1: 嗯，明白了。
0: 祝你好运，爷们儿啊！好嘞。
1: 谢谢大哥老师。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哎，你好，大可老师。
1: 哎，你好，我是大可。
2: 啊，我前一日子给你打过一次电话。
1: 啊，你说。
2: 啊，因为我家庭这个婚姻这块啊，非常的现在非常的折磨我。
1: 嗯。
2: 我媳妇吧，就原先就种种理由，但我最近她出的事出的我挺不理想，我俩吧就是感情在中间也出现过这个东西，出现过就是裂痕的。完，然后现在呢，在上个月前她不辞而别走了，到现在为止。
1: 我想问一下，你们的这个裂痕是经济纠纷还是感情纠纷？
2: 感情跟经济没关系。
1: 哦，您出轨了还是他出轨了？
2: 这个啊，就是说谁出轨了，现在他。

0: 机会。
1: 哦，
0: 现在已经走了第22天，我现在就脑子一边空白，我不知道这事我说怎么处理好。
1: 孩子在谁那儿照顾呢？
0: 孩子现在在我这儿，刚才孩子刚给我打一个电话，孩子今天别上学，为孩子爸我自己在家的。
1: 嗯，
0: 我这儿子我这自己在家怎么样啊？说爸没意思，我心不得劲。我这儿子，我你放心，爸现在就往家走，我现在就给你打工。
1: 嗯，
0: 我现在我每天我都听你的节目，张老师，我天天就坐在车里在路面上走。
1: 那这位朋友啊，天天坐在车里在路面上走，你是搞运输的？
0: 对，
1: 孩子一个人在家太孤单了。
0: 十三了，
1: 大小伙子了哈，开始记事儿了啊，跟儿子好好唠，敞亮点，当爹的这时候也当妈点角色。如果问妈哪儿去了，你说妈这两天就休休假，跟几个朋友出去玩一会儿，过两天就回来了啊。
0: 昨天还有一个事儿，大哥老师，这个吧，当时头能有一个礼拜前吧，他跟他弟弟联系，我领我儿子上他舅舅，上他弟弟家，上我儿子舅家，碰见他，正好那个我儿子他妈正在那个电脑上和那个和他弟弟俩聊天呢。完然后我儿子说妈是你在哪里，他不说。完然后说那个我想见见你，说那个我特别想你。
1: 结果呢？
0: 完然后他妈说的那个儿子你已经大了。
1: 嗯，
0: 完是后来又有一句话，
1: 嗯，
0: 说那个你就当我死了吧。
1: 嗯，听得出他妈妈现在情绪比较极端啊，也肚子里全是气儿。你呢，说的也都是气话啊、哦！天下没有这么狠心的母亲，所以说你也跟你儿子好好安慰，说妈妈跟爸爸赌气呢，妈妈说的是气话，你呢别放在心上。妈妈前几天跟我发短信，告诉我她很想你，她只是知道我在你身边了，听了吗，这位朋友？您的这个孩子在跟他聊天的过程当中，他知道你就在边上，所以给你听呢，你让你看呢，啊，所以这个事儿这些话不是针对孩子，听得出您的女人很失意。很痛苦，啊，谁造成的？你心里有数。
0: 是，但
1: 不是别人造成的，是咱自个儿，是你自己太自我，是你在婚姻当中不懂得担当，也不懂得去关爱自己的妻子，导致他觉得这个婚姻已经食之无味了，对吧？
0: 但是为啥，比方说你离婚也好，什么也好，为啥都22天了，你可以给我打电话？
1: 放不下你呗。
0: 不是，啊，
1: 这还不明白？放不下你和孩子呗？你非得要个结果吗？这爷们儿，非得现在马上打电话离，完你就高兴了？
0: 你最起码你说不离的情况下，你为啥这么老躲着？没有，
1: 这位朋友，这不是躲着，为什么要面对你？无法面对你，面对你他只有痛苦。你给他点时间，让他沉淀一下，让他自己缓缓劲儿，让自己这养养伤，懂吗？人得需要空间。你这些年跟他在一起生活，是不是一直掐他脖子过日子呢？整天告诉他你不许离开家，给我整天干活，每天都出现你眼前是吗？
0: 那不对，那就绝对不存在这个事儿。
1: 不存在这个事儿，你为啥这么没有耐心呢？这位爷们儿啊，啊？
0: 给我感觉他这
1: 我问你，他现在跟你离婚的话你同意不？
0: 啊，
1: 你同意不？如果他现在马上打电话告诉你离婚，你同意不？
0: 你别说我同意不同意，但是现在就不分别，不知道因为啥而走。
1: 这位朋友啊，那你说一个女人因为什么跟你另一个男人过不到一起去了？这家里没有温暖，没有爱，没有人懂我爱，一个男人老猜忌我，说我精神出轨了，说我这个那个那个，他自己感觉不被尊重，也不被理解，他当然就跑了，他换哪个女人都跑啊，这位朋友啊，哪地方温暖人们都往哪去，哪地方冷人们就逃离，听懂了吗？这是人的天性。你要非问我他为啥离开，是因为你家太冷。
0: 不，我说的意思，咱俩我给你打过两次电话，只能我的意思也没理解上去，但你只不过说的是你侧面，就是对一个女人来讲的考虑。我说是啥意思呢？
1: 这位朋友，我跟你探讨的不就是在一个女人的角度去考虑她吗？
0: 不是，我说啥意思呢？为啥你要逃避这件事？既然你说你要走，或者是怎么的，你可以跟我当面说，说怎么的都可以。你为啥说选择这
1: 位朋友啊？这个女人跟你生活了13年，你不了解她吗？她为什么走？是不是她的个性啊？她就是这样性格的人呢、啊？她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的感情，也不知道怎么说服你，她只好选择这种方式，先逃离一段。她也在思考，你给她点空间，懂吗？你还听不懂吗？你给她点时间，让她自己好好想一想。你自己也好好反思，你别整天思考他为什么走，而是你要琢磨琢磨你自己应该他在离家出走你承担的责任。这位朋友，他离家出走是因为你造成的，懂吗？你别这感慨他为啥不给我理由，他为什么这么突然，当然突然跟你没啥感情啊，对吧？
0: 那是为啥跟孩子说能说出那么多，你跟我没感情可以，孩子毕竟是亲生亲养，为啥你跟孩子说你就当我死了？我感觉
1: 这位朋友啊，你听不懂刚才我帮你分析吗？那是对你说的话。

0: 那是气话。
1: 不不不，他当时他不知道我在。
0: 这位朋友啊，我想告诉你啊，
1: 啊，
0: 你的女人最大的悲哀就是这起跟你生活十多年，你都不了解她，这是这个女人最大的悲哀。
1: 这人非常的内向。
0: 你的枕边人，你不了解她的性格吗？你一直生活在自我的世界里，你一直在考虑你的感受。你刚才跟我说那些话，没有一句话是站在别人角度说的，都站在你自个儿角度。
2: 我们唠到这里。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你好。
1: 大可你好。
0: 哎，你好。
1: 那我今年55岁了。
0: 哦。
1: 那困扰我挺长时间了，也没好意思打扰。
0: 哎呦，啥事儿啊？
1: 我和我丈夫，他已经走，快10个月了吧，就8-9个月。
0: 啊、
1: 他走了，就是手机都换号了。我俩始终他不没跟我联系
0: 哦，
1: 完了我就觉得他父母没有了，走、
0: 哦、
1: 一个哥哥一个弟弟还有一个妹妹，
0: 嗯，
1: 我就认为好像他妹和他弟弟他们家应该知道，但是他们跟我说通话的时候都说不知道，
0: 嗯，不了解情况，不知道去哪儿了、
1: 哎、
0: 嗯，
1: 那说不了解他。我问你两个问题，就是一个吧、
0: 嗯、
1: 我就是你问你问我啥我就说啥，我就是意思就是他第一个好像这个不太好谈，就是也难为你，他就是能不能还回来了，爸别人都说他得回来，因为他什么都没带他自己就走了。
0: 那这个朋友他走的时候精神状态好吗？
1: 我觉得他没有什么精神病，他以前吧就是总出走，走1周左右，别人认识人一碰到了给我信儿，我就给他取回来。他是比较内向的。
0: 这位朋友啊，他还没精神问题，总出走，完了每次碰到熟人你才能领回来，那是找不着家了呀。
1: 不是，他就是智登的，我觉得。他是内向性格。
0: 这位朋友，您先别说性格，你给我说事儿，老人家。
1: 啊，那
0: 啥事儿？你有出轨行为啊？
1: 都没有。
0: 他在外面有女人呢。
1: 我俩都没有。
0: 你们俩，他有女人，他也没有，你也没有，你们俩对感情都很忠贞。
1: 我俩真的、
0: 啊。那他这么说吧，老人家，他走的时候有没有抱怨过您？说您什么不是？说他忍受不了了？
1: 说是这房子没写他名，写我名，是不是我还有点权？就跟我俩性格不合，他是内向，其实我也不是外向，就是他不办我没有办法，就得硬办。过这么多年，挺实在过的。
0: 老人家呀，说真心话，您说的这个内向
1: 啊，
0: 让我感到很纠结。这不是简简单单我们所说的那种为人呢、啊？比较喜静，不愿意说话，不愿意与人交往，不是我理解那种内向。
1: 跟谁都不来往，
0: 多次离家出走，是吧？
1: 嗯。
0: 你要说一次两次，我倒理解，他一时置气，跟你赌气，是吧？
1: 哎。
0: 反反复复这么出走就不正常了，老人家呀、啊，你是只看到他的一面，不看到他内心呐、啊，是吧？看来这个老人呐、啊，心急挺重的。你想一想啊，一个自制力很强的老人跟你出走，他肯定要讨要点啥，是吧？他要么跟告诉你，你要么以后尊重我我就回去，你要么以后让我管钱我就回去，是吧？
1: 对，
0: 他什么都不索求，默默的离开，默默的回来，默默的忍耐。这我想告诉你，这种精神状态不正常啊。
1: 他
0: 这种精神状态不正常。
1: 不正常。
0: 我们来衡量一个人的精神状态是否正常，有三个标准。第一个是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统一，第二是心理活动的统一，第三个是人格的完整。这位朋友，你不觉得他的主观世界和你所看到的客观的不一样吗？
1: 对，
0: 对吧？
1: 对，
0: 那就应该去看看医生了啊。主观的话，我出走我肯定有什么理由，我肯定要讨要点什么，我有需要，对吧？这是客观上应该反馈回来的。但是他却默默无闻的不知道在哪儿待着，别人看见了你才去接他，然后他又默默无闻的毫无所求又回来，完过两天又默默无闻的走了。我听您说话，您不像一个专横跋扈的人，对吧？不算一个刻薄吝啬的。

0: 的女人，
1: 不
0: 像
1: 我
0: 啊！我听得出不像，你反而您的声音当中充满了苦衷，似乎自己受了很大委屈。您拿他的性格没办法。
1: 对。
0: 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这个没办法的背后，除了你们俩沟通有障碍之外，我觉得这个老人现在似乎我的直观感觉，他可能受了某种心理疾病的困扰。
1: 我也觉得
0: 他的行为不正常啊。就是我们什么叫主观和客观世界不统一，我们主观上离开你是为了在客观上我们拿到什么财产，是吧，或者讨要什么在家里的尊严，对吧？
1: 对。
0: 但是这个人没有任何讨要，他的抱怨蜻蜓点水，是吧？出走了，那你赶快跟老婆谈判吧。那你看你让我回去可以，以后你不许跟我叫大喊大叫，你不许命令我，是吧？
1: 对。
0: 他也不提。
1: 他回来我都跟他说，我说你有啥事你跟我说。
0: 所以说老人家这个不正常，你和他家人探讨一下，咱们这次再把他找回来的时候去医院看看心理医生，老人家好吗？
1: 你别人有的说他有病，我没觉得他有病。
0: 你还不觉得呀，老人家呀，他平时都不跟您说话，默默无闻的突然就出走，而且反反复复多次。这位朋友啊，我理解您啊，在我身边也有，但不至于不回家呀。再说现在的这个世界，人们都了解自己的生理状况，过了50有更年期的话，作为丈夫应该理解，对吧？他们都应该平静，但是他不想理解，他失去了理解力。
1: 对对对。
0: 也就失去了自知力。这位朋友啊，看见自己困惑的事儿，多向身边的人求教，到底发生了什么。你的男人和你之间，你谈到现在你俩没有任何感情的交流，
1: 他从来不跟我沟通。
0: 所以说这就是问题所在，为什么自己的枕边人爱人他都不愿意跟他说话，你们都过了都20-30年了，对吧？你的爱人变成这样，你不觉得有问题吗？
1: 我俩快30年了，我求他跟我说话他也不说。
0: 所以说这老人家你还不觉得有问题吗？就算是个恨啊，就算他怨你，那至少他骂你也行啊，对吗？
1: 对。
0: 他连骂都没有，你觉得正常吗？你不觉得他现在已经反常了吗？先带他去看看心理医生好不好？
1: 那医生，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现在吧，我刚才说了，就是他不跟我联系，也换号了，他家人说不知道，我还想问
0: 这位朋友，我还想问你，如果真的像你所说那样，这个男人根本就不爱你，是什么力量让你和他生活了这么多年？
1: 不是，
0: 他又懒惰又不干活，又不跟你说情话，又不给你温暖，生理上心理上都不给你。您在图啥？老人家呀，这次如果你能再找到他啊，首先呢去接纳自己的老伴儿，不要再动手了啊。一个男人之所以不还手，是因为他对
1: 你
0: 有责任心。我们唠到这里。
2: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等待一扇不开。
3: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4: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8: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9: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0: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8: 你好，这位朋友。喂。
12: 你好，你好，大可老师。
8: 哎，你好。
12: 啊，我是你的忠实听众。
8: 嗯。
12: 啊，总听你的节目。
8: 啊。
12: 那个，我现在遇着点就是挺闹心的事，想跟你唠唠，
8: 啊，
12: 也想听听你的，你想给我出出主意啊。
8: 嗯。
12: 就是，我和我老公已经就是结婚30年了哈，就是原来就是一直我都感觉我老公对我特别关心，而且就是就是感情特别好，一直在心里原来都是这么认为的。在最近这一年里吧，就是他总上网，而且就是说是就是总和女网友聊天，而且聊得特别暧昧。
8: 哎呦，怎么个暧昧法啊？你给我想想他都说啥话了。
12: 他一直以为吧，都是说以为我就是不上网，不会上网。
8: 啊。
12: 然后他，在就是差不多这一年吧，他都是，不是一个女网。

0: 有，就是两三个那样吧。就是现在不是就是那个手机和那个电脑能连接吗？
1: 嗯。
0: 然后就是说他用电脑上网，我用手机上现在也能看到他聊天，但是他不知道。在这一年里头，原来他聊天的时候，我对他旁敲侧击的就说这你看别的家，就是说因为上网聊天什么的，就是影响夫妻感情什么的，就是旁敲侧击的说，但是他就是嘴可硬了，都一直说他没有，他没有，他绝对不会。
2: 哦。
0: 他和那个女网友就出去约会。
1: 嗯。
0: 就是说就被我发现了。
2: 哦。
0: 然后我们回来就吵起来了。而且他们聊的都已经就是什么，那个女网友还是说让他要他和他们一起去私奔去，而且有的时候还让他给他买特别名贵的东西，就是说买一两万的那种名牌的东西，他都答应。
2: 嗯，你怎么知道的？
0: 就是他已经答应他了，而且就是他们有的时候，也出去约会。这样的话，我和我老公，我们回来就大吵了一架，就吵起来了。当时就是说，但是就是他一直都不承认他有什么错误，他就说他没有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或者什么。
2: 嗯、在有些男人心目当中，只要和对方没有性行为，就认为自己没出轨，是吧？
0: 但是你说他们已经聊的那么那什么，就是而且就是聊的特别隐私的事情什么的，都已经那样的话，他会没有什么吗？
2: 所以说你的男人很幼稚，啊，当一个男人和女人已经走了这么近，大家已经无话不谈了，甚至在一起还都已经谈到了彼此的这个隐私、各自的生活，还谈到了感情，那谁能相信他们俩没有性关系呢？
0: 对对对，但是他一直就说不是什么，就是说跟他大吵过之后吧，哈，他说，就是说我已经就是说是跟他俩就是说。提出跟他离婚了，因为孩子已经结婚了，就是说你说都50多岁的人了，就是孙子也有了，你说你这时候你说这个事儿，你说是真是挺难启齿的一个事情。他还说他改，你说这种人，你说他能改了吗？
2: 这位朋友啊，现在我们说他是哪种人呢？说他是一个浪荡的，一个沾花惹草的无耻之徒，是吧？这位朋友似乎下这个结论吧。好像为时尚早，他现在和那些女网友，我估计也可能在悬崖边上溜达呢，啊，就差谁踹他一脚，是不是啊？所以我觉得这位朋友啊，你好好想想，这么长时间了，你和你的老公啊，在情感上脱节的时间也很长，这点你承认吧？他整天迷恋于网络，玩这玩那，你一窍不通，两个人互不进入对方的生活，互不和对方的兴趣去发生共鸣，啊。两个人不培养共同的兴趣和爱好，尤其在你们这年龄，30多岁了，30多年了，婚姻是吧？
0: 对对，
2: 走过30多年了啊，亲情早就已经这个爱情早就变成亲情了，那应该懂得一些道理和成熟啊，两个人应该多一些交流啊，儿女们都已经成家立业了，那夫妻俩是不是应该多在一起互动啊？没事多在一起唠唠嗑，散散心，去培养一下共同的兴趣和爱好。
0: 是这样，
2: 他现在
0: 我们家有那个
2: 把精力跟别人培养去了，
0: 有买卖，就是说是挺忙的，一直都挺忙，这么多年，你说从家里头什么都没有，
2: 再忙你们没有喘气儿的时候吗？他怎么有大把时间跟他上网呢？啊，他搁哪来那么大时间？这个朋友，怎么这家就你一个人忙吗？
0: 啊，那不是不是。
2: 您呐，我想告诉您，无论多忙，我们忙是为了什么？我们忙是为了享受生活，对吧？你忙的都变成钱的奴隶了。那这位朋友，那个老公就撇到一边跟他上网，你就无节制的看他跟他胡聊。当然呢，你想一想啊，整天有那么女人勾搭他，他自己跟他在诱惑的陷阱里，整天跟他大染缸里，他不浑身染色才怪呢，对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啊，现在除了你自己心里难受，觉得这个男人好像对自己不忠啊，幸好你还没有亲眼看见，对不对？你现在只能说他可能是精神出轨了。跟某一些网友现在可能走得太近，还不至于发展到那个地步，对吧？咱们也点醒他，你们整天在一起说没有性关系，谁信呢？是不是啊？那男人和女人长时间这么私下交往，有很多人就开始在别人面前哭诉，哎呦我在婚姻当中多失意，哎呦我那老婆整天就知道忙生意，根本不搭理我，那自然而然的在网上这些对话，这些倾诉自己婚姻之苦、情感之困难的人，慢慢的和那个倾诉对象就会走向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这太普遍了，知道吗？
0: 很多人已经出去约会了。
2: 所以说，我想这个朋友啊，你已经在向你发出了危险的信号，为什么你不作为呢？你想想你自己长时间不和老公沟通，他整天就守着电脑，面对着诱惑，换谁不都出问题了？这个朋友，所以说在这事儿上你也有责任，你也不作为，总是说太忙了。太忙了，难道你每天忙啥？为了啥呀？赚钱为了啥？不就为了温暖的家吗？不为了老公多对你更恩爱吗？对吧，这个朋友？
0: 嗯，对。
2: 所以说，我想啊，这个事儿，咱们别一味的谴责他。他如果真有错，他真的心跟你真心悔改，看他的行动，啊，拿出100%的诚意，把电脑那个号给我删了，以后不要跟他胡聊，对吧？然后我也上网，你也学学上网。你和他，我俩在网
0: 上
2: 一起聊天，对吧？
0: 我也会。
2: 你俩可以建立微信，你俩没事你做生意时候，他在忙别的事儿，你俩发微信，你俩也互动互动，不行吗？真忙成那样，这位女士，别给我找这些借口，我忙。男人说忙作为借口，女人也说忙，这位朋友，是忙，那不至于累死吧？
0: 嗯，不是，就是说，在这一年里我会上网，所以说就是什么，他一直以为就是说是我就是挺那什么，挺就是说是。
2: 你有监督和偷窥他的时间，不如好好跟他经营感情。已经意识到他有这苗头了，怎么办？别老天整天等着我看着，跟谁唠？我得抓住他。这位朋友，那就自己心里就变态了。我们发现不对劲儿，这男人怎么整天跟别人胡聊呢？那怎么办？我得这周末我生意放，我跟老公出去溜达溜达，散散心。是不是他一个人太孤单了？我时间长了就忙生意，冷落他了，对吧？
0: 嗯，
2: 那夫妻得交流，那人的感情需要寄托。你长时间把一个人放在一个孤单寂寞的笼子里，他不挣脱，他想跑才怪呢，对吧？
0: 嗯，
2: 所以说，我想这个朋友也好好琢磨琢磨，自己是不是也有责任？如果一对夫妻到这个年龄了，你说儿女们都长大成人了，两个人除了工作之外，你不得丰富一下精神世界的生活吗？对吧？那你精神世界一片空虚，自己又不搭理老公，你俩又之间没有互动和交流，那个肯定就容易沾花惹草，另一个也容易招蜂引蝶。
0: 其实我们平时的时候不是像你说的那样，就是说是没有交流，就是说是因为也都是在，就是说是也都是说是在家里天天也都就是说在就生意也是什么就是做买卖嘛，也是也有很多交流，但是说
2: 交流的全是买卖。
0: 也其实也谈很多事情，平时的时候
2: 你俩一起过生日，一起出去逛街，一起看电影，一起散步，
0: 电影倒是没有，
2: 一起打球，
0: 一
2: 起跳舞。
0: 如果没发现这个事情，一直我都觉得我的老公是最优秀的老公，就是说，
2: 那你太傻了。
0: 任何一个人跟我俩说，如果你老公搁外边和谁在一起，我都不会相信。如果我不发现他网络上的，我就觉得他是千面人还是怎么，在我面前，就是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他特别特别关心我，而且特我。
2: 这位朋友，他在你面前表现出那些不是虚伪，也不是千面人，他没那么大城府啊。你老公没那么他是高级知识分子吗？不是吧？他智商奇高吗？不是吧？啊，他不就普普通通一个人吗？对吧？他就普通人，他对你的好和关心都是真的，懂吗？但人都有两面性、多面性，当人的情感某一样需要得到需求和满足的时候，得不到的时候，他就会寻找。但是网上那些无聊的网友给他了填充了他那种需要，听懂了吗？
0: 那你说在这现在这种情况下，你说他能改过来吗？
2: 这位朋友啊，像你自己所说的，他对你有30年的感情，平时还对你有很好的感情互动，跟你聊天，跟你谈心，还关心你，那不存在改不改，只存在纠正的问题，懂了吗？
0: 啊，
2: 那既然他在网上那些女人给他这种需要，我也可以给呀，对不对？我不能给他这种需要吗？对吧？他无外乎出于好奇嘛，对不对？
0: 嗯，
2: 那么我也给我们的婚姻增加一些新鲜感。我没事，我们改变一下家里的装饰，甚至换一套房子，是不是？我和他出去旅游，到一个没去过的旅游这个名胜古迹，咱们去谈游山玩水，看一看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是不是？散散心，自然而然有些事情啊也就敞亮了，对不对？你说你不去调剂生活，不去改变生活方式，不去创新你们的夫妻关系，总是在琢磨着，你说他还能改吗？他坏哪儿去了？这个朋友，他跟外面养好几个女人呢，他生孩子了吧，对不对？那分什么性质？有些女人在这些方面只是在看到这些迹象，总是想控制，总是觉得男人这么多年就应该按照我那个原来想象那样。人呐，都是情感的动物，当我们情感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会寻找，而你不能给他满足某种需要，他可能在那儿就找到这种新鲜感了， 那怎么办？我们去满足他这种新鲜感，我们和老公不断的去保鲜我们的婚姻，创新我们的生活方式，对吧？那自然而然的他的心就回到你身边。哎呀，还是我妻子浪漫。

0: 看我妻子打扮的真漂亮，真性感。哎呀，还是我妻子有创意。对呀，咱俩明天咱俩去一起打打球，是不是啊？你说你整天就知道低头，然后享受他对你的关心和温暖，然后就每天干活，这不是日子，知道吗？这位朋友，倒退几十年，也许这叫日子，但是现在你看看这个社会，诱惑太多，知道吗？信息沟通的太频繁，太快捷了，懂了吗？
1: 嗯，对。
0: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我们还不懂得去和老公之间多交流，多让我们的生活多一些丰富多彩的新鲜事物，那么自然而然的有一方就会好奇心膨胀，然后开始充满了，哎呦，这女的是谁呀？是不是？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啊，这个不能代表你老公坏死了。我的直观感觉，你老公还没坏到那个份儿上，对吧？
1: 嗯。
0: 这是不存在的改正，只是帮他矫正，然后去满足他需要的东西，自然而然他的心就回归到家里，自然而然他以后收敛和那些无聊网友的那些无聊的沟通方式。
1: 嗯。
0: 好吗？
1: 嗯。
0: 哎，有点耐心，三十年的感情了，我的感觉你老公还没坏到那个份儿上。啊，
1: 嗯，
0: 好好跟他唠唠，两个人多交流，也多在这个业余生活上培养一些共同的情绪和爱好，自然而然你们精力都填充在那些自己的爱好上了，还哪有时间跟他无聊的网友唠嗑啊？
1: 嗯，
0: 唠到这里。
1: 好，谢谢你啊，大可老师。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喂，你好，是我吗？
0: 哎，是你，你好。
3: 哎，大可老师，您好啊。
0: 嗯。
3: 哎呀，我现在就特别的困惑，特别难受。
0: 嗯。
3: 就是吧，就是怎么回事呢？我跟你说一下，
0: 啊、
3: 就半个月前吧，我就认识一男生，就是吧，就是在公交车上吧，就可能就是一见钟情的那种。
0: 嗯。
3: 然后吧，就是他下车的时候，他可能就跟着我，我也不知道他是在哪站下，完了就跟我一起下的。
0: 哦。
3: 然后他就问我联系方式什么的，完了就加微信嘛，就聊，就聊挺好的，因为。就看着也挺顺眼的嘛，然后后来一聊就工作啥也都挺好的，然后吧，就他就总约我出去，然后就出去吃饭呐、啊，什么也看电影什么的，就对我特别好，然后我就特幸福那种感觉，然后吧，他跟我说他一月就挣1000多块钱，然后。结果他跟我出去吃饭那次每次都花个200-300，我就觉得他肯定是对我可好了呀。
0: 嗯。
3: 然后有一次吃饭的时候吧，我就看他手机，就无意他上厕所了嘛，我就看电话本什么的。
0: 嗯。
3: 然后我看那有一个就是 A 呀、啊、媳妇就排在最上面了。
0: 嗯。
3: 我一看他手机号那也不是我的呀，然后回来我就问他了，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他其实有对象，都在一块3年了。
0: 嗯。
3: 完了我说那你就把我当成什么呀？然后他就说，哎呀，我就特别喜欢你什么的。真的可喜欢你了，他说他跟女朋友吧就没啥感情了，就是一种责任似的，然后吧我就
0: 他这个解释你信呢？
3: 就其实也半信半疑的，但是吧我寻思就看他表现，完后来主要他跟我说，他说他想马上最近就想跟他女朋友分手来着，然后吧确实有一次就是晚上我俩就是去散步，然后他女朋友就来电话了，正巧那是第一次他女朋友来电话，然后他就直接在电话里就当我面就跟他女朋友说分手了，然后那个就撂了之后，他说他女朋友也同意了，我寻思这就因为我从小到大我也没说过当人家小三儿什么的，心里肯定虽然说也不得劲儿，但确实挺喜欢他的，然后后来这就是这样式的，又过了一周嘛，然后这前天他跟我说，他就晚上嘛突然跟我说他女朋友就发了条状态，然后吧他看着他就不得劲儿了，我说那你这啥意思，你看你女朋友发状态你又不得劲儿了，我说那你啥意思，你还想跟他和好呗，然后他就说哎呀你给我点时间吧什么什么的，我这心里就没底儿了，我就觉得你看我都
0: 你们俩认识几个月了，
3: 就半个月呀，
0: 就半个月啊，好像认识了半个世纪似的，说的好像这个千转百回的。
3: 我
0: 想说这个女孩啊，
3: 幸福了感觉。
0: 这不叫可幸福了，这叫可幼稚了。啊，你自己都刚才也觉得了，两个人是萍水相逢，是不是？而且这个男孩啊，油腔滑调，要不是你无意当中看到这些信息，恐怕你一直被蒙在鼓里。
3: 但是你看他有一次吧，我就那天晚上我就跟他吵架，他就跟我说他有女朋友，然后我就跟他生气了嘛。他在我家等到凌晨，都等到凌晨4点多。
0: 这孩子。记住，这个世界上有些人呐，不懂得自爱，就永远不会爱别人。你
3: 就
0: 认为这是真诚。
3: 嗯啊。
0: 我想告诉你，有些男人为了得到，他可以付出更多，他甚至可以在你面前你跟你跪一宿都行，再把手指砍掉都可以，懂了吧？但嫉妒、极端情绪的背后，只能代表这个人潜意识当中的极端自私啊，包括那些所谓的自杀的。那不是说代表他们多伟大多么有勇气，我相信他们在那一瞬间是极其后悔的，因为什么，那个是一种自私行为，他们只想为了摆脱痛苦或者满足自己的需要，所以说不得不做出那些极端的事情。

0: 而一旦有一天他们心情平静了，开始平和的跟你面对相处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变了。为什么？因为在你身上他们已经找不到那种感觉了，那种刺激，那种新鲜，是吧？所以说我想告诉你，极端的情绪背后常常是不靠谱的。这个男孩现在这些行为啊，我想告诉你，这不是什么幸福。我也知道，听得出你是个很渴望爱情，对吧？一个很期待能够找到自己心中白马王子的一个好女孩啊，但是不要因为自己的年轻幼稚付出代价。
1: 不是大辉老师，你不知道现在吧，他就跟我说，就是前天他说完那事儿之后，然后他就说他又回去要找他女朋友，完了他就跟他女朋友把这事说了，他好像还把我电话给他了，完了这女生现在就给我发信息就骂我说我是小三儿，你说那我
0: 所以说我想你在无意当中真的充当了这种角色啊。这个男孩一条腿才可能不止两条船，所以我想告诉你他不靠谱。这种男孩给你传递的不是幸福，他处处想要控制你，处处想要占有你，他并非想真心对你好。你们俩才认识半个月，他跟你相处的方式完全是一种短平快的，很快泡到手的一种方式，懂了吗？他没有真心实意的跟你去相互的耐心的彼此了解，坦诚不公的跟你介绍他的过去，和你去交流他的情感故事，没有，对吧？他更多的时候不外是大把大把的花钱，炫耀自己很有兜里很有子弹，炫耀自己很对你很一往情深。你记住，这种过度的热情背后，一定要做一个女孩子，一个年轻的孩子，多长几个心眼儿啊。他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得到你。
1: 那我现在
0: 当得到你的时候，我就想告诉你，他是忘记你的开始。现在很简单，既然你已经打来电话，意识到这个男孩不靠谱，让他土豆搬家滚球。啊，不要去在这个泥水里洗脚，越洗越浑，也不去参与他，也不去纠结他，也不去追问他那个女孩为什么怎么怎么样，为什么你会跟我好又跟他好，不要去追问，好不好？
1: 那女生电话我就不接，就短信就不回，
0: 你直接把他拉黑就完了，你没有必要回，因为啥？你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你也没有必要自己把自己陷入这种情感的困顿当中，让自己去承受这种压力
1: 那
0: 远远的离开这个男孩。
1: 行，
0: 这个孩子不靠谱，听懂了吗？
1: 但我知道了。
0: 哎，我们唠到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喂，你好，大可。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3: 我那个就是媳妇那个就是离家出走了，就是出走那个就是10个月了，昨天回来了，昨天回来之后看来看孩子来了。但是他的意思就是上来之后就是跟我家谈着之后，他的意思就是想离婚的意思，但是我们家都做的意思就是不想离婚，你想挽留他的意思就是。
0: 你们家挽不挽留他不重要，重要
3: 是
0: 你怎么去感动他，不是挽留他啊。
3: 对对对对，
0: 你留不住他人啊，这位朋友知道吗？
3: 知道，明白。
0: 所以说你是怎么挽回他的心？
3: 对，但是那个他，但是他，我跟他也谈了，但是他问我啥意思，同不同意离婚？我说不同意离婚，我说看孩子面上，看全家人的面上。
0: 这位朋友，孩子和全家人面子现在都无法说服他。如果这些人的面子能说服他的话，他不至于走10个月。关键是你。
3: 对。
0: 你应该反思一下，在这段婚姻当中，妻子为什么离家出走？
3: 对。
0: 为什么他宁可在外面一个人去辛辛苦苦的自己赚钱养活自己？
3: 对。
0: 他也不愿意和你在一起生活。
3: 嗯。
0: 你都给他造成什么痛苦？你的哪些方面的毛病、生活的恶习，或者你为人处事的方式，或者你对他的漠不关心，让他才今天这样寒心？你琢磨琢磨自己身上的毛病。你真正挽回他的不是说看谁的面子，如果那些人面子包括你孩子面子那么大的话，他早就不离家出走，他早就跟你探讨婚姻，咱就别这么过了。他为啥逃离这么长时间然后再回来？虽然说嘴上无情，但是心里他在问你，看看你怎么发生了变化，有没有变化？他也在渴望这种变化。他后来发现他没啥变化，回来还跟我说：“你看这孩子份上和我们家人面上，你就留下吧。”没变化，还是那个推卸责任的男人。
3: 他的意思是不想离婚，估计是明天有可能还要继续谈，明天跟再次见面。
0: 这位朋友啊，你们不是谈判你们是夫妻，
3: 对，
0: 你们有一个孩子，
3: 对，
0: 你们有感情，
3: 对，
0: 你们曾经恩爱，曾经水乳交融。好好想一想，琢磨琢磨男女之情，别老琢磨什么功利什么利益啊！他不要离婚，他照顾我孩子，怎么怎么的乱七八糟，我就给他赚钱，那些东西都身外之物。你得让这女人感觉到这个家，她有1万个理由可以回来，那感觉这个家里有温暖，
3: 感觉家的温暖就是。
0: 是啊，你这有温暖吗？我听你说话都冷冰冰的。这位朋友啊，你和你的妻子好好坐下来唠唠啊，你敞开心扉，说说你这些年的。

0: 所有的不是都罗列出来。
1: 对，
0: 你别说你妻子不好，懂了吗？这个时候就是否定自己，告诉自己妻子我有很多很多地方不如你。
1: 要求的是，他就
0: 看来我的话白说了哈，这个朋友，他提一万个要求，你是大老爷们儿，你能不能得全力以赴去满足他吗？
1: 对对，但基本都答应他了，但是那些要求，
0: 都什么要求啊？
1: 就主要是要求就是啥，就是那个把那个父母的房子写在他名字上，完给那个再给他买套房子什么玩意儿，就是，再有钱的事儿，就是。
0: 哦，你们都答应了？
1: 但基本都答应了，就是下一步看看我怎么做了，好像是。
0: 哦，这些都，然后给他安全感之后。
1: 对。
0: 啊，接下来看你这个男人够不够情义。
1: 对对对。
0: 然后他就才留下来。
1: 对，看
0: 你和你的家人能接受吗？
1: 但是基本能接受，关键看我俩。
0: 哦，看来你是有错在先呢。
1: 对，我已经
0: 正常男人接受不了，
1: 已经承认错误了。跟他昨天见面，
0: 你有多大错误？你给我唠唠，你背叛过他？
1: 错误就是我没有第三者，但是他走之前吧，我已经动手了，但是动手打他了，完他就离家出走了，但是完就因为。感情就是不合，原因性格不合，肯定就是离家出走的原因。这
0: 位朋友啊，他提出那些物质上的条件，说是真心话，有点刻薄。但是这个女人为什么要说出这些话？是因为跟你在一起，她没有安全感。她有了那些经济保障，至少她自己有个后路。
1: 对，
0: 就这么简单，懂吗？
1: 啊、
0: 那你自己都明明知道自己的女人缺什么，那你就努力给她什么。那些物质的东西都是身外之物，最重要的是你能不能再感动她。让他感觉你这个男人靠谱，你真心
1: 对
0: 他好，知道吗？真心对他好这几个字才是最实在的。
1: 嗯，
0: 会不会对女人好？会吧？
1: 会。
0: 是吗？何况他是孩子的妈妈。
1: 对，他还是亲妈的，说的。
0: 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你不要把人当成什么工具、保姆或者什么利用你照顾孩子。你现在满脑就想怎么去爱他。你只要能做到这一点，那你的妻子就会回归。
1: 对，就是怎么爱他，就是怎么爱他，就怎么关心他，就是。
0: 嗯，说的挺好，那就马上做吧，
1: 对，
0: 好吗？我觉得
1: 这种情况，这大可的，你的意思，这种情况就没必要离婚了呗？如果他对方就是死活要离婚的情况，该怎么办？
0: 你都已经答应他所有的条件了，他在物质上有了保障，你在情感上又给他温暖，他拿什么理由去离婚呢？
1: 啊，
0: 哪个女人不追求这两样东西？物质保障、情感温暖，这不都是女人结婚的目的吗？
1: 对，他结婚的时候
0: 你还犯什么傻呀，这位朋友？
1: 哦。
0: 结婚什么又冒出个什么彩礼来，啥意思？
1: 他结婚的时候他家也没有彩礼。
0: 是啊，这么好的姑娘你不珍惜，白娶到家里给你生个大胖小子。
1: 这不是姑娘。
0: 姑娘也是大胖小子，在你心目当中她就是个就是你们的骨肉。
1: 是
0: 什么疯姑娘小子，这时候说那有啥用
1: 啊？
0: 都次要的，现在脑子里琢磨着，既然你还爱她，对她有感情，琢磨的不是在物质上怎么把她留住，还也不是这个忐忑不安的说，哎，大哥，她能不能再跑了？她能不能再走了？她能不能再跑了？取决你够不够爱她。
1: 对，一个是爱的方面，一个行动方面，肯定是。
0: 这位朋友啊，这两者是密不可分的，爱是用行动表达的，不是。
2: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3: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17日，星期五，农历六月初四。今天有世界表情符号日，还是国际司法日。世界表情符号日，小小的符号承载着情绪和暖意，为日常沟通增添温柔趣味。国际司法日，倡导公平正义，坚守法治底线，维护社会秩序与人人平等。愿我们的生活有温柔小美好，世间长存公正与良善。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4: 解听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5: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3: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5: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6: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7: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8: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9: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20: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2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2: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2: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2: 哎，我真的。
2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6: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1929年下半年，在长春铁北工人居住的棚户区一带，经常能够看到一位背着药塔子走街串巷的行医卖药人。只见他与当地工人非常熟悉，时不时地与他们坐下来攀谈一会儿。他就是后来成为长春油坊特别支部书记的牛四玉。牛四玉曾用名牛四林、牛四普等。1897年10月13日，出生在山东省章丘县牛推官庄一个乡村医生的家庭，全家靠父亲一个人行医勉强度日，家境极其贫寒。在他刚满7岁的时候，母亲就离开了人世，从此牛四玉的家庭生活更加艰难。由于生活所迫，他只读了3年书就不得不辍学。1923年，14岁的牛四玉便离家到300里以外的济南谋生。牛四玉来到济南后，先是在铜店当学徒，后来又到药店当学徒。他聪明好学，掌握了许多中医中药知识，再加上他从小受父亲的指教，3年学徒期满，牛四玉已经能够独立给人看病。这期间虽然给人看病，但也常受人欺负，牛四玉决心改变自己的处境。学徒期间，牛四玉接触了一位药工，这位药工是党的地下工作人员。牛四玉从他那里知道了贫苦人为什么受压迫，人世间为什么不平等的道理。他深受教育和启发，决心要走为穷苦人翻身求解放的道路。1925年，牛四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他人生新的起点。牛四玉入党后，在山东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为了工作需求，他又到沈阳，并把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从山东接来，与他一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家成了中共满洲省委的联络站。1928年12月23日，中共满洲省委扩大会议在这里召开，因会议布置不严密被敌人发现，除一人之外，其他与会的20多人全部被捕，后经组织营救，于1929年7月出狱。为加强党的工作，中共中央派刘少奇到东北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1929年7月14日，刘少奇到东北后，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东北党有了工作的新发展。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中共满洲委决定派刚出狱的牛四玉夫妇到长春开展工作。长春党的工作自1928年2月中共吉长县林委被破坏之后，一段时间内无组织存在，只有个别党员在活动。牛四玉夫妇到长春后，接头人把他们安排在2道沟工人棚户区，在一处棚子内住下，就再也没有遇到过接头人。他们当时生活很艰苦，为了完成上级党组织交给的在产业工人中发展党员、建立组织的任务，牛四玉用行医卖药的方法联系穷苦工人开展党的工作。有一天，牛四玉背着药塔子正在街上卖药，遇上了山东漳州的同乡张井水，又名张金水。张井水在日本人开设的满洲制油株式会社机房做工，那里有70-80名工人，有20多个山东章丘同乡。牛四玉知道这些情况后很兴奋，他心里想，这不正是自己开展革命工作的好地方吗？于是他请张井水帮忙找了一份烧锅炉的差事。满洲油坊是日本占领南满洲铁路以后开设的，油坊是秋天开工，春天停工，工作季主要是在寒冷的冬天。油坊的条件十分恶劣，笨重的老式压油机累得工人大汗淋漓，工人也赚不了几个钱。他们吃的是苞米面掺巷子面的窝窝头，穿的是麻布粗衣，吃不饱穿不暖。牛四玉白天同工人一起做工，
晚间到工棚同工人聊天，了解工人的劳动生活和思想情况，向工人进行宣传教育，灌输革命思想，启发工人的斗争觉悟。谁有困难，他就主动帮助解决，工人或其家人生病，他就主动去给诊治，很快就得到工友们的信任和爱戴。他利用这种融洽的感情，向工人们讲资本主义及其走狗，靠剥削压榨工人的血汗，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而工人劳累一天也赚不了几个钱的道理。他利用这种简单的道理，帮助工人提高认识，指出这些都是剥削制度造成的，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组织起来同资本家做斗争。他向工人们宣传共产党是专为劳苦大众造福的，并向工人们介绍社会主义的苏联和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只要依靠共产党，工人们团结起来才能有力量，才能建造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社会制度。通过讲解这些革命道理，激发了工人们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爱国热情，提高了工人群众的思想觉悟。这样，在牛思玉的身边逐渐形成了一个思想进步的工人集体，为建立党组织、开展工人运动奠定了基础。牛思玉在发动起来的工人群众中着手进行发展党的组织工作。1929年9月，在牛思玉等人的组织领导下，建立了以油坊工人为主体的中共长春特支，牛思玉任支书。特支设在长春二道沟满洲制油厂内，党员有张庚生、张景水，主要任务是发展党的组织，宣传抗日，领导工人罢工。特支成立后，活动比较频繁，几乎每周都有密集聚会，传达上级党组织的文件指示，通报外地革命斗争情况。牛思玉领导特支主要是在工人中宣传革命道理，开展互助互济活动，反对资本家对工人的压迫剥削。他们还去联系附近铁路工人的工人，共同开展反剥削、反压迫的斗争。一次，油坊资本家将工人的日工资由1元降到6角5分，引起广大工人不满。对此，牛思玉及时领导特支，组织了工人抗降资斗争，取得了胜利。每当封建把头剥削虐待工人时，他们就组织些小规模的罢工斗争。还有一次，一个工人因生活太苦，用小瓶子偷拿了一点豆油吃，被资本家发现后送到警察局。牛思玉组织全体工人罢工，直到被抓去的人释放出来才宣告复工。牛思玉在油坊培养了一批先进的工人，先后有一批工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壮大了党的力量。1931年，牛思玉奉中共满洲省委指示离开长春，张景水任特支书记，继续领导斗争。牛思玉在此开辟的长春油坊特支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直到1934年，张景水被日本侵略者杀害，长春油坊特支才停止党的活动。抗战胜利后，牛思玉回到山东章丘老家，任黄山区副区长。随着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反霸和减租减息斗争的深入进行，牛思玉成了当地人民群众心中的英雄，而当地的地主、反动分子视他为眼中钉、肉中刺，既恨又怕，想办法把他除掉。1946年5月16日，敌特与农会叛徒勾结，将他杀害于黄山前的花山子，时年49岁。牛思玉倒下了，倒在了生养他的家乡土地上，倒在了为人民利益而奔波的革命路上。党和人民没有忘记他为革命做出的贡献。1954年，山东省人民政府追认牛思玉为革命烈士，给了这位党的忠诚战士应有的荣誉。

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里。他从疼痛昏迷中醒来，拿起刮脸刀向自己的脖子割去，因发现及时，这场悲剧被阻止。但两天后，在汪清县的北蛤蟆塘大房子村的一棵榆树上，挂着两颗血淋淋的人头，其中之一就是为组织队友叛变相约用刮脸刀朝各自脖颈割去的中共汪清县委书记金香河。金香河，朝鲜族，又名金在凤，延吉县金龙井市人。1900年，幼时家境贫困，很早就参加生产劳动，曾因交不起学费而被赶出校门，后全家迁居蛤蟆塘。在当地进步知识分子的影响下，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思想觉悟有很大的提高，不久加入朝鲜共产党，在家乡组织互助同盟、青年会、少年团等群众团体，以办夜校、举办运动会等形式聚集群众，宣传革命思想。1930年，在红五月斗争中领导建立农民赤卫队、反帝同盟和儿童团组织，狠狠打击日伪走狗。1930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9月任中共蛤蟆塘区委书记，领导农民赤卫队频繁开展锄奸斗争，敌人恼羞成怒，疯狂反扑。1931年1月，中共汪清县委遭到破坏，紧急关头金向和出任县委书记。此时的汪清县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军阀部队与当地的反动武装勾结在一起，在延边各地进行野蛮镇压。在十分困难的形势下，金向和领导了农民协会、反帝同盟和赤卫队等组织坚持活动，惩治汉奸走狗，并在全县开展声势浩大的减租减息斗争。2月1号晚，金向和为了扩大赤卫队的武装力量而下山，他先在妹妹家的仓房吃了点东西，然后趁着夜幕来到大房子村。2月2号凌晨，600多名敌人突破包围了大房子村，挨家挨户地进行搜查。此时他正在与蛤蟆塘支部书记韩永浩研究工作，当他们发现敌人时，已经来不及躲进地洞，只好藏在天棚上，不幸被敌人逮捕。敌人把全村搜查一遍，男女老少全部赶到了保卫队的院子里，然后先放出基督教和天主教徒，又放出妇女老人和小孩，把剩下的青壮年押到一户大地主家，一个个的进行审讯。第一个被审的就是金向和。审讯时，金向和始终默不作声，敌人用铁丝绑着他的拇指吊打，不多时他就遍体鳞伤，嘴唇被打裂，门牙被打掉，两个拇指也被铁丝撸出了白骨，鲜血直流，但他仍一声不吭。韩永浩因为经受不住敌人重刑的拷问，供出了他们扣在碗里的文件和藏在牛槽子底下的5支手枪，还说出了有12支枪交给了金向和的秘密。闻听此言，气急败坏的敌人精神倍增，为了追问12支枪的下落，敌人更是严刑逼供，灌辣椒水，用香火烫身，拿竹签往指甲缝里刺。金向和被折磨得多次昏迷，敌人的严刑拷打没有压垮他的革命意志，他以沉默来对抗所有酷刑。夜里，金向和从昏迷中醒来，他担心韩永浩第二天经受不住敌人更加残酷的折磨，会供出党的组织，

是提出和韩永浩一起自杀。那一刻，他有恐惧吗？从普通人的角度理解，一定有，但他战胜了恐惧，这就是英雄异于常人的地方。信仰，党性，在这个夜里，两人决定后，韩永浩接过金像和递给他的刮脸刀片，朝自己的脖子割去。 随后，金相和也用同样的方法。巡防的看守听到动静闯了进来，韩永浩已经停止了呼吸。金相和此时已经不能说话，他用手势要来纸和笔，写道：“我和韩永浩是党员，其余的人都是无辜的百姓。你们应该释放他们，革命终将成功。”一切手段都没能奏效，特务们彻底绝望了。 2月5号，他们把金相和拉到四方山下。下车后，金相和推开上前扶他的敌人，迈着沉重的步子，艰难地向前走着。跟在后面的敌人将罪恶的子弹射向金相和，宁死不屈的金相和牺牲了，时年31岁。这一刻，青山呜咽，天空泣血。 他的勇气与决绝，他的奉献与担当，他为寻找人间正道所付出的一切，都被白山松水铭记，以烙进吉林人民共同的记忆。他为革命而牺牲的那份忠诚，让我们读懂了信仰的力量。在这看似绝情冷漠残酷的抉择里，彰显的是党旗下诺言的神圣。 金相和牺牲后，残忍的敌人为震慑群众，竟然用铡刀铡下他们的头，装在麻袋里，在村中转一圈后，又悬挂在村中的榆树上示众。但是这里的群众并没有被吓到，他们含泪为金相和举行追悼会，并传唱着歌颂金相和的《十进歌》：“唱五进，五湖四海齐欢唱，齐欢唱呀！” 汪清县委书记金相和，金相和，唱六进，六月呈上十一二月，十二月呀，烈士的鲜血流成河，流成河，唱七进，七嘴八舌在议论，在议论呀，死保秘密的金相和。捷克斯洛伐克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福契克，在绞刑架下的报告中，有这样一句名言。 为了争取将来的美丽而牺牲了的人，都是一尊活着的雕像。金相和就是这样一尊活着的雕像，他是不朽的，他用信仰铸就了自己高昂的头颅。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1: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18: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在艰苦卓越的14年抗战中，无数优秀中华儿女为了祖国的独立和解放抛头颅洒热血，英勇抗击日本法西斯，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李洪光就是这千万名烈士中一位杰出的抗日将领。毛泽东在同合众社记者王公达的谈话中曾称赞他是有名的义勇军领袖。鲜为人知的是，李洪光带领队伍曾经跨过鸭绿江，在朝鲜播撒了革命火种。1934年12月，李洪光率部南下，在界河（现江界一带）渡过鸭绿江到朝鲜活动。李洪光指挥有方，一举攻占界河。当地朝鲜群众看到了人民的抗日部队，异常兴奋。一师向朝鲜人民广泛宣传了中朝并肩作战、共同抗日的道理，鼓舞了朝鲜人民的抗日情绪。当即有10多名朝鲜青年加入了队伍。第二天，一师带着缴获的战利品胜利返回中国境内。不久，李洪光率250多人再次进入朝鲜，攻下东兴镇，占领2个小时，缴获大批物资返回国内。这次战斗中活捉日本军官12名，李洪光派一名女同志审问他们。日军在占有火力攻势的情况下却做了俘虏，沮丧之余也想亲眼见到李洪光。这位女同志当即自称，我是李洪光。看到大名鼎鼎的李洪光竟然是英姿飒爽的女将军，日军不免又惊又惧。从此日军中传出了李洪光是一位女将军的神话。李洪光原名李洪海，朝鲜族，1910年出生于朝鲜风光秀丽的龙岩郡丹洞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由于不堪忍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奴役和压迫，李洪光一家于1925年迁至吉林省磐石市，1926年定居于伊通县流沙嘴子屯。他从小目睹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行径，在幼小的心灵刻上了深深的仇恨，同时也铸就了他反抗日本侵略、追求解放的坚定信念。李洪光于1927年加入了朝鲜共产党领导的农民同盟，1930年在三道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似火一般的热情投入到斗争的革命洪流中，深入发动群众，打倒豪绅地主，宣传抗日主张。9·18事变后，李洪光领导的磐石游击队不断发展壮大，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1933年1月，杨靖宇任游击队政委后，把游击队编为3个大队一个教导队，李洪光任教导队政委。李洪光带领教导队经常随杨靖宇活动，在杨靖宇的言传身教下迅速提高了政治觉悟和军事才能，在战斗锻炼和学习中积累了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随着队伍扩大，1933年9月18日正式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独立师，杨靖宇任师长兼政委，李洪光任师参谋长。1934年12月，杨靖宇在给满洲省委的报告中说，李洪光同志政治上坚定，军事上有计划和独立领导能力，工作上积极。由此可见，李洪光当时已经是杨靖宇将军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了。独立师成立后，进一步加强了对日伪军警的进攻，同时为开辟更广大的游击区，杨靖宇和李洪光实行了战略转移，带领队伍去东边道，也就是今通化等地区发展。李洪光协同杨靖宇将军率主力于1933年10月27号在黑石镇附近渡辉发江，将士们穿着单衣，李洪光带头跳进刺骨的冰水中，大家在他的鼓舞下任凭寒风凛冽，踏着漫山红叶向龙岗山区挺进。独立师过江后，
经过几次小规模战斗，进入柳河县境，为打开局面，扩大影响，决定攻打三元堡。三元堡是东边到中部地区重镇，由伪军少本良部一个连驻守。11月24号晚，200多名革命军战士悄悄地接近了三元堡镇。司令部一声令下，喊杀声震耳欲聋，我军从南北东三个方向同时发起进攻。李洪光率一个排首先攻入三元堡南门，紧接着韩浩率部从北门进入城内，迅速占领全城，砸毁了警察署和拘留所，释放了政治犯，除击毙伪军警数名外，抓捕走狗20多名，处死了日本驻通化领事馆总稽查和3个日本走狗，缴获大批军用物资，解决全军的冬季装备。人民革命军进阶后，热情地向人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张贴反日标语。由于军纪严明，对一般居民商户秋毫无犯，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情欢迎。第二天，居民商户纷纷为人民革命军杀猪设酒款待将士，盛赞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仁义之师。部队撤退后还争相送食物追师慰问。1934年11月7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正式成立，李洪光任一师师长兼政委。李洪光在杨靖宇领导下，带领一师英勇战斗在白山松水之间，威名远播。然而战争是残酷的，1935年5月11日，李洪光率部在耿仁县老爷庙岭与敌人激战，不幸中弹牺牲，为中华民族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李洪光文武兼备，他作为杨靖宇麾下的得力战将，同杨靖宇将军一起纵横驰骋在东南蛮广阔的土地上，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直至壮烈殉国。他实践了自己的伟大誓言，用自己的热血去燃烧抗日革命的烈火，使革命光芒千秋永照。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12岁的女孩，在当下，正是在家长、亲人、老师的呵护下，无忧无虑、幸福成长的年龄。然而，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吉林省在延边小汪清抗日根据地，却有这样一位勇敢的朝鲜族小姑娘。面对日本侵略者、唐国引诱和死亡威胁，大声说道：“我什么也不知道，要杀就杀死我吧。”恼羞成怒的敌人毫无人性地将他毒打致死。他就是有战地小百灵之称的女儿童团员金锦女。金锦女1922年出生于延吉市依兰镇春兴村一个贫苦的朝鲜族农民家庭。这是一个革命家庭，他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和三位哥哥、两位姐姐，分别在农民协会、妇女会、青年团、少先队、儿童团参加各种抗日活动。聪明伶俐的金锦女从小就喜欢唱歌跳舞，村里人亲切地称她为小百灵。1932年4月，驻朝日军对延边地区发动了第一次惨无人道的大讨伐。在这次大讨伐中，金锦女目睹6位亲人、祖父母、父亲、二哥、三哥、二姐被日军杀害。悲痛万分的她，没有被凶残的侵略者所吓倒，而是在幼小心灵中深深地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为给亲人报仇，她主动要求参加儿童团。在入团仪式上，游击队长见他个子矮小，就问他：“你为啥要参加儿童团呢？”他回答说：“我们全家和父老乡亲被日本鬼子杀害，我一定要替他们报仇。”金锦女虽然年纪小，但由于她坚强自立，能歌善舞，根据地的领导决定让她加入由青少年女孩组成的抗日宣传队。金锦女随游击队步行百余里，从延吉县今延吉市王鱼沟出发，经大荒崴、腰营沟，一直走到汪清县小汪清抗日根据地的中心马村。一路上她从不掉队，腿上、脸上被荆棘划破了，脚走出了泡，她也毫不在意。她说想快点长大成人，想要打败日本侵略者就不要怕吃苦。金锦女到马村以后，经常到小汪清周边村屯搞反日救国文艺演出。他们的演出坚定了军民的必胜信心，受到当地抗日军民的热烈欢迎。金锦女就像一只山中的百灵鸟，随抗日宣传队走遍了东满，就是今天吉林省延边地区，和吉东，也就是今天的黑龙江省牡丹江一带，成为了其中的骨干。1933年5月1号，小汪清根据地举行文艺演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慰问救国军和抗日山林队的官兵，以鼓励他们坚持抗日。金锦女以自己一家六口被日军残杀的事实编成歌舞登台演出，使救国军和抗日山林队的官兵深受感动，大家都非常喜欢这个聪明活泼的小姑娘。抗日宣传队的文艺演出使救国军官兵耳目一新，他们非常羡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能把老百姓全部组织发动起来，有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这同他们靠个人关系、金钱和官职来鼓动官兵抗日形成的鲜明对比和反差。每当游击队急行军时，金锦女总是面带笑容，背着沉重的背篓跑到队伍最前头，用悦耳的童声唱抗日歌曲，鼓舞战士们的士气，让他们在他甜美的歌声中消除疲劳。1934年初，中共汪清县委转移到机关乡腰营沟抗日根据地。有一次，县委
要敌占区送一份非常重要的秘密文件，需要找一名非常可靠、万无一失的交通员。组织上经过慎重考虑以后，决定派遣金锦女去完成这项任务。金锦女心里想，党组织如此信任我，这样重大的任务交给自己去完成，我一定要把任务完成，不能有半点闪失。聪明伶俐的金锦女巧妙地避开敌人设置的各种关卡和封锁线，顺利完成了传递秘密文件的任务，安全回到妖影沟，受到党组织的赞扬。1934年秋，在小汪清根据地的一次反讨伐战争中，金锦女不幸落入日军的魔爪，狡猾的敌人如获至宝，以为抓了一名弱小女孩，只要一吓唬她就会屈服，能在她身上得到有价值的情报。

敌人先用各种甜言蜜语哄骗他，意志坚定的金姐女始终守口如瓶，一言不发。丧心病狂的敌人开始拷打年幼的金锦女，她克服成人都难以忍受的疼痛，始终没有吭声。一个伪警察走到她面前，刚要张口，她就向她吐了一口唾沫说，你离我远一点，你身上有一股狗腥味，我全家六口人都被日本鬼子杀害，你想让我开口说出半点秘密，绝对办不到。这时又一名日本军官嬉皮笑脸地走到金锦女的面前，一手握着手枪，一手拖着糖果，对他说，小孩，共产党哪边的有，游击队哪边的有，粮食哪边的有，说出来有糖吃，不说死了死了的，你明白？金锦女两眼放射出无比仇恨的怒火，斩钉截铁地对敌人说，狗东西，都休想从我嘴里得到半点情报，你们是我不共戴天的仇敌，我早就知道你们要杀我，要杀就赶快杀吧。说完他就咬紧牙关，紧握双拳，猛地向日本军官撞去，并厮打日本军官。野蛮成性的日本军官万万没想到，一个小女孩会如此坚贞不屈，如此勇敢，还敢打她，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继而恼羞成怒，兽性大发，下令毒打金锦女。任凭日军怎样毒打，金锦女始终骂不绝口，并时时高喊中朝民族亲密联合万岁，打倒日本强盗等等口号，直到被敌人活活打死。金锦女牺牲时年仅12岁，成为东北抗联少先队先锋群体中的典型代表。小汪清抗日游击队为他举行隆重的追悼仪式，缅怀这位战地小百灵，盛赞他的英雄壮举。金锦女壮烈就义的消息传到共产主义以后，多国报刊以小烈女传略为题宣传她的英雄事迹。金锦女，一位中国朝鲜族小姑娘的名字传遍全球。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心中记，平稳安然过汛期。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17日，星期五，农历六月初四。今天有世界表情符号日，还是国际司法日。世界表情符号日，小小的符号承载着情绪和暖意，为日常沟通增添温柔趣味。国际司法日，倡导公平正义，坚守法治底线，维护社会秩序与人人平等。愿我们的生活有温柔小美好，世间长存公正与良善。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

0: 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一号电池
8: 到，
7: 三五七号
8: 到。
7: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8: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9: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2: 没事，没人看见。
1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他说我肚子。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

0: 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一号电池
6: 到，
5: 三五七号
6: 到。
5: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6: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7: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8: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9: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8: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0: 没事，没人看见。
8: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9: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8: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1: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0: 好嘞。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0: 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

0: 以后大棚种菜嫌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1: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2: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3: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干经当令。
1: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8: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9: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

0: 二，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3: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4: 没事，没人看见。
1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3: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

0: 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

0: 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一号电池
8: 到，
7: 三五七号
8: 到。
7: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8: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9: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3: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1: 没事，没人看见。
1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3: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

0: 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一号电池
4: 到，
3: 三五七号
4: 到。
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8: 没事，没人看见。
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

0: 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艰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0: 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2: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他饿肚子了。
0: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两点，丑时干经当令。
9: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1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

0: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

0: 以后大棚种菜嫌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1: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2: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3: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艰难山。

0: 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2: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3: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4: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0: 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2: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0: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儿，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享全是。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晨时未经当令。
1: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一份工作撑起一份生活，
4: 一个岗位点亮一个梦想。
3: 大家好，这里是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间，权威政策解读，优质岗位推荐，暖心就业服务，官媒直播，服务民生。
4: 抖音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与您并肩共赴美好职业未来。
5: 好嘞，开播了，伙伴们，吉林广播电视台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的直播开始了。一直有你的这个就业活动呢，有很多的内容，围绕着就业，围绕着创业，围绕着我们吉林省的各项人才的补贴政策，会在直播间里为大家传达。那同时，如果用工单位有

0: 有招聘需求的话，我们也会把岗位信息给大家传递出去。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吉林广播电视台一直有你为大家做的就业服务叫做仲裁直通车，这是我们今天一直有你直播的主题，关键词叫仲裁。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或者你对这个词根本没听说过没了解过，今天整场看直播，刚一开始直播间大家快速进，很多朋友都来了。你是职场人也好，或者你要求职找工作也好，只要您是劳动者都一定要看我今天的这场直播。开始了啊，朋友们啊，吉林广播电视台一直有你。今天的直播内容呢，我们先前通过预告的海报，还有预告的短视频，已经转发给我们吉林省各大高校的就业指导中心，请我们各大高校的就业指导中心的老师来转发给我们的同学朋友们。那现在呢，我们就公屏上大家扣一扣，做个打卡，做个签到。直播间里头，我们有没有吉林省内各大高校的同学们已经快速进入直播间了？今天这一期内容主要是为你们来做的，大学生朋友们，马上要走进职场的朋友们，今天主要的内容是给大家来分享。我看看都有哪些学校的进入到我们直播间了。今天这场直播收看的链接，还有就是我们一直有你的这个宣传海报，已经通过我们吉林省各大高校的就业指导中心转发给各个学校的学生朋友们了。现在呢，我们可以来打个卡，可以在公屏上直接扣一下你所在学校的这个名称，而吉大的师大的、严大的，还有这个我们吉林省各大长师的，对吧？朋友们可以扣一扣啊，做一个打卡。不管你是学生朋友们，还是已经有工作的这个职场人、劳动者，还有或者是你在看直播的时候就刚好刷到我们直播间，你是家长，这些都可以。18岁以上合法的劳动年龄，你是一个劳动者，靠自己的劳动去换取这个价值的朋友们，都是我们的服务对象。直播间是做什么呢？刚才已经给朋友们做介绍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说今天的直播内容。大学生的朋友们，就业第一课，这个课呢，跟你的学分没有关系，跟你的这个怎么讲，就是跟你的挂科也没有关系，这个是关乎于你职场生涯第一步是否走得稳、走得安全、走得合法、走得稳当有关系的内容。所以今天这一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此时刚进入直播间的朋友们不要滑出去，除非你没有这个就业需求，除非你不是在劳动状态，不是在工作状态，那你可以不看我今天这场直播，因为我们的直播呢是公益服务大家的直播，好吧？直播间做什么的讲清楚了，仲裁两个字是我们今天直播的重点啊，大家可以看直播，然后看直播的过程当中，你有任何跟就业呀、维权呐、地雷呀、踩过的坑啊这些等等，编辑好文字一条发在公屏上，可以在公屏上留言。吉大的进来了是吧？好的，欢迎朋友们进入，先听我讲今天的重磅嘉宾。今天我们一直有你请到了。朋友们看一下啊，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的院长傅昌盛老师也是仲裁员，欢迎傅老师，跟我们的粉丝朋友打个招呼吧。
1: 各位大学生朋友们这个大家好。
0: 我觉得傅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先给大家一种什么感觉，朋友们先看一下这个，好像给我们整体的感觉呢是，首先就是很有底，反正我的感觉是今天我们傅老师仲裁员来我们直播间就很有底，大家先知道仲裁员这个身份对于我们每一个求职者，你看大家都欢迎傅老师来啊，
1: 好，谢谢。
0: 对于我们每一个求职者或者说每一个职场人啊，你能见到仲裁员老师，尤其我们傅老师还是院长，能见到仲裁员，那说明你需要他的帮助了。今天直播间里你就和我们的仲裁员老师面对面的交流，有任何问题想问的、想咨询的都可以打公屏。然后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开通了一个直播热线13314315585，大家有任何问题现在直播间也可以打电话，可以直接跟我们的仲裁员老师来进行连线。那直播就正式开始了，伙伴们，接下来的时间很有含金量的一节课，不需要你花一分钱，所有的维权呢、这些渠道都是不要花钱的，因为这是我们吉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为我们的朋友们提供的一个专门负责劳动人事争议仲裁的一个部门，是吧？我们先给大家出几道题，让我们的朋友们来权衡一下，掂量掂量自己在求职啊、就业这个过程当中，你的所谓的常识性问题掌握到什么程度了，好不好？咱们先来一波啊，咱快问快答。直播间里头我来说问题你们来回答，只需要扣数字就可以了，非常简单啊。我来说一说为什么呢，我们要先让大家知道这个职

0: 场啊，除了讲情商、讲智商，还要讲法商。当然我不知道我说的这个准不准确啊，就是你要懂法，你只有懂法了，才能依法依规的去维护自己的自身权益。所以咱就叫他，暂且叫他法商啊。我先来快问快答。今天我们不讲大道理，同时也不讲岗位信息，也不给大家念法条。我们最重要的是，朋友们一定要以这种轻松愉快的心情去了解就业之前你需要了解的内容和你在职场当中需要知道的怎么样去维护自己的权利啊。我先来说第一个问题，请听好这道题，说你去面试，然后 HR 人力资源老师说我们公司的试用期6个月，试用期期间不签劳动合同，你转正之后才给您签劳动合同。我再说一遍，说你去一个公司面试，人资老师说了，嗯，好的，那么我们公司呢是试用期6个月，啊，试用期期间呢这6个月是不签劳动合同的，那过了试用期之后呢才正式签劳动合同。我问一下我们直播间所有的朋友们，你们觉得有问题的扣一，你们觉得没有问题的扣二，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有一二。来，再说一遍问题，你去面试，人力资源老师说我们公司有6个月的试用期，试用期期间不签劳动合同，啊，试用期转正之后才签劳动合同。请问你觉得有问题的扣一，你觉得没有问题的扣二，快速啊，我们仲裁员老师也关注一下公屏，您看看是没问题的多还是有问题的多。您看一下，现在目前为止啊，大家都认为没有问题。其中有两位朋友，两位三位了，说认为有问题，他们扣了二。我看一看啊，大部分人扣的是一，觉得没有问题，觉得没有问题。好了，倒计时三、二、一。我的天哪！我们这么多朋友，大部分都觉得一就是没有问题，试用期6个月，6个月不签劳动合同，然后转正之后才签啊。我们请仲裁员老师现场给我们回答一下，这个试用期6个月不签劳动合同。然后试用期结束之后才签劳动合同，这个事情是有问题的还是没有问题的？
1: 是有问题的。首先呢，这个在就业前签订试用期前，试用期期间30天之内一定要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费。
0: 啊，朋友们啊，如果你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不管人力资源老师跟你说试用期是1个月还是6个月还是3个月。一呢，你要一看你的劳动合同是签了多长时间，对吧？第二呢，是入职之后的3个月之内，30天之内是要办理劳动合同，缴纳社保的。
1: 对，
0: 朋友们，好，没有关系啊，大家就记住了，我们此时当下，看看我们今天的嘉宾身份，看看我们今天的嘉宾身份。直播间里一直在说，一直有你是官方公益服务大家就业，围绕就业我们能触碰到的内容都给大家做触碰，希望朋友们知道的是我们做就业服务是公平公正公开，同时是最重要的就是没有任何的收费，介绍工作分享岗位没有收费。我们请到了仲裁员老师做客直播间，给您提供的这个渠道包括我们的热线电话，你想咨询的你都可以打，也没有任何的收费，是吧？好，这个热身啊结束了，咱再热身一下，一共热身三道题，好不好？朋友们，这道题挺好啊，没关系。来，我来说一下第二个问题啊。你入职的时候，人资老师跟你讲说，我们给你交5险1金，但是你自己负担那个部分，公司先扣下来，干满1年之后，我们再给你交上去。再说一遍啊，直播间里所有的朋友们仔细听，说你去入职，人资老师说了，我们帮你交5险1金，啊，但是你自己负担的部分，我们公司先扣下来，干满1年再给你交上去。现在全公屏、全直播间里的朋友们，你们觉得可以的扣一，不可以的、有问题的扣二，3、2、1，开始。这个是关于险金的问题啊，5险1金分2个部分，就是。社保嘛，有单位，
1: 承担部分，
0: 还有呢，
1: 还有个人承担，
0: 哎，个人承担部分。那现在人资老师就这个问题是吧？有没有朋友在求职过程当中就遇到过这种情况？那一般单位他有这种想法，他主要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是怕不稳定，求职者不稳定？
1: 他是这样，因为社会保险的缴纳是单位承担16%，这个个人呢承担8%，相关的一些险种啊。 多数的企业呢，其实在用工的过程中，实际你就觉得。

0: 稳定的因素可能考虑多一些，
1: 就是求职者不稳定，
0: 对，求职者不稳定的因素考虑多一些，所以他导致你用人单位你先以这种形式来替劳动者，
1: 就是意思说好像我很有保障哈，我这样的话就可以限制你或者说约束一下你，
0: 是这样，
1: 是这样的。来帮我看一下公屏上朋友们啊，先看看大家觉得有问题的扣，觉得有问题的可以的扣一，觉得有问题的扣二，来看一下朋友们留言啊。现在觉得可以的人，这个问题觉得可以的大部分的朋友觉得是可以的，就是公司给你缴五险一金，但是你自己负担那个部分呢先扣下来，然后你满一年了之后呢再交上去，认为可以的朋友居多。我们请仲裁员老师给我们现场点评一下，公司有这种操作它是不是合法合规的呢？
0: 按照相关法律规定，用人单位啊，这个为劳动者这个缴纳社会保险啊，做好社会保险登记，这个这是依法依规的啊。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在30天之内就应该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同时呢，社会保险呢由单位代扣代缴，单位承担部分由单位承担，个人部分呢由单位进行代扣代缴。
1: 嗯，
0: 是这样，
1: 是这样的。所以说这种行为就是违法行为。
0: 对，
1: 朋友们不要选择。就这种扣押金或者说扣这个所谓的你个人负担部分，就属于违法行为啊。好，然后公屏上大家有问题可以直接讲，没有问题的话咱们就主要听。你有个人问题或者具体的案件，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133-143-1585就是可以的。今天我们一直有你的直播间，吉林广播电视台官方媒体直播间，请到了我们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的仲裁员老师来做直播间。为什么这一天的主题叫大学生就业第一课？仲裁这件事情呢，其实说了，它的是有时间节点和身份的这个要求。但是为什么要让大学生，要喊大学生朋友们来看，就是防患于未然，大家理解一下啊。全社会范围当中，所有的18岁以上的朋友们都应该听，都应该看我们今天的直播。然后我们再来说今天这个开始直播的第三道互动题，让大家先热热身，先知道自己求职找工作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常识性的问题是存在的，先来听一下啊，不要着急。我们接下来呢，再来一道题啊，结果大家听好。好，你在求职过程当中，人资老师跟你说我们公司入职呢，要求你交500块钱的服装费押金，交还是不交？这简单是吧？公司让你交500块的服装费押金，交还是不交？评论区大家可以这个留言，你想交的，认为可以交的就打交，认为不交的就打不交。公司人资老师说了，让你交500块钱的服装费押金，交的打交，不交的打不交。交的打交，不交的打不交。我看看有朋友说，这单位入职了，有什么统一着装啊，让我交500块钱押金，那押金就证明肯定是能返给我的，对吧？那我什么时候返呢？也先不想了，反正先入职吧，500块钱也不多。这就是我们一直有你在服务大家就业的时候一个真实的事情，确实存在。求职者给我们反馈了，说我入职了，人资老师让我们交500块钱的这个服装费押金，交还是不交？来，大家把字打在公屏上，交还是不交？你认为交还是不交？我们直播间朋友说交，你看不差钱啊。棒棒也说交啊。然后这位朋友呢，说我没拿毕业证了，用工单位就不能和我签合同吗？非常好，宝宝，你这个问题很好。然后这个问题我马上请仲裁员老师给你回答一下。这位朋友说退我就交。入职之后退不退给我呀？你看看大家是这么想的啊。然后还有位朋友说不合理，不合理，那你是交还是不交呢？500块钱。其实说多不多啊，说少也不少。
0: 对，
1: 但是这个应该不应该的事儿是有法律法规明文规定的。我们请仲裁员老师给我们点评一下，这500块钱服装费押金交还是不交？
0: 这个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啊，劳动者在入职前交的担保金和保证人都属于一种违法行为。不准许这个收取劳动者的任何以货币形式的这个保证金。所以各位新入职的大学生在入职前一定要注意，有的呢用人单位还给你写到劳动合同上，这个呢如果你在这方面想主张权利的话，你可以大胆的主张你的权利，
1: 主张要回来，
0: 对，
1: 主张要回来，
0: 对。
1: 好，朋友们，好了，那刚才我们热身已经正式结束了，因为刚一开播，我们这个节目是做什么内容的直播间。

0: 都能获得哪些知识？这个我们通过几道问题先让大家掂量掂量自己的情况。其实呢，我也很理解朋友们啊，你比如说我就不差这500块钱，但是我得上班啊，这个心情是理解的。但是我们今天在直播间里讲的是是否合规的问题。刚才我们仲裁老师也说了，你主张对吧？你想要回来，你是合规合法的，
1: 对
0: 吧，朋友们？这个呢，我们自己要有一个。

0: 海岩这位朋友，我点一下你的名字。首先，官方媒体直播间，今年我们请到的是我们的准司法机构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的这个仲裁员老师坐在这儿。你有任何的问题，把问题打在公屏上。我希望大家，这是一个正能量的直播间，我们不需要大家把正能量打在公屏上，但是我希望大家的是合规合法，正能量是我们官方媒体和我们的政府职能部门需要在直播间给大家做的传递啊，不是你的吐槽直播间。如果你有问题，我们仲裁员老师坐在这儿，你把问题打出来，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您都可以申请相关的咨询和支持，这些没有问题，对吧？我再次提醒官媒直播间，我们服务大家就业是为了让大家更好安全的合法的去就业，对吧？提示一下朋友们，好吧。那么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后面背景板已经详细的做了介绍，提示大家上好大学生的就业第一课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刚才我说了，它是一个前置，是让我们的学生朋友们在就业之初，就如同我们的宣传片说的那样，你在就业的第一步就走好走稳合法合规。同时我们这样的直播也是在约束用工单位，让大家知道我们能把这些内容放在阳光下，放在我们这个媒体的直播间当中给大家讲，就是希望朋友们彼此都知道哪些是合规合法，哪些是见不得光的你就不能做，对吧朋友们？好吧，那接下来我们请仲裁员老师做主角，给我们先科普一下咱们这个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大家了解。
1: 各位劳动者，尤其是新入职的大学生朋友们，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呢，我直白一点的跟大家介绍，就是说你只要在用人单位啊这个付出劳动产生的劳动争议和纠纷，就可以到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来主张你的权利。
0: 嗯啊，这很简单，就这么一个定义。
1: 对对对。
0: 那刚才您说了，就是您是劳动者，那如果我们的大学生朋友目前还没有正式成为员工啊，或者说上班的人啊，劳动者，那这种情况的话，他们算是我们服务的咨询的对象吗？接待的对象吗？
1: 劳动者呢，这个大学生呢，在没有取得毕业证之前，所从事的工作呢，比如说在这个小时工啊，像类似这样的，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呢，它是属于勤工俭学阶段，不受劳动法调整，但是呢，取得了毕业证，啊。与用人单位建立了劳动关系，或者签订了劳动合同，或者事实劳动关系，都受劳动法调整。
0: 嗯，那好，那我们的学生朋友知道了啊，来公屏上回复一下大家的问题，我顺序说，朋友们顺序听。今天所有的问题我们都是大家在公屏上留言，然后我顺序读，大家留完言之后就不要划走，听我们权威的这个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给大家做解答。第一个问题就这位朋友，我说你问题问得好啊，是一个好宝宝。他说老师，我没有拿毕业证，用工单位就不能和我签合同吗？请仲裁员老师回答一下。
1: 如果说这位同学呢没有拿到毕业证，你在你所去付出了你的劳动，一般的情况下，我们会认为呢，你是在校期间啊，你也是在从事这个一种勤工俭学呀，或者
0: 实
1: 习呀，
0: 啊
1: 等这么这个阶段，如果出现劳动争议，啊，这个时候你得分你的请求事项什么。你比如说工资的拖欠啊，福利待遇拖欠，这个一般呢是受民法调整。如果说出现了工伤，看看是什么情况，这样的话呢，才能主张你的权利
0: 啊，看你的具体情况。
1: 对
0: 啊，看你具体情况，所以不能只是简单这么问。如果你真的是权益受到了侵害，或者你想主张什么，咱也用专业词儿啊，你想主张什么，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今天我们的热线电话直播的时候，包括直播结束之后，是全程给大家开通的。你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拨打电话，我们仲裁老师实时在线来回答你的问题，问得很好啊。好，包括兰兰这位朋友说实习期我也一遍帮你问了啊，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说老师好，我想问一下三方合同靠谱不？这个三方合同，你所谓的靠谱，是因为第三方它也是一种用工的形式，是不是？它只要是合法合规用工这种形式，它应该就是，怎么定义呢？就是它用工方式合法合规，接下来就要看劳动合同的签署了，是这个意思吧？
1: 这个第三方的这个三方用工这个呢，严格来讲，这个是个广。

0: 统一的问题。
1: 嗯，
0: 三方呢有劳务派遣，
1: 嗯
0: 啊，也有你完成一定工作量，只是看呢你在用工过程中你们签署的协议或者合同的约定。
1: 嗯，
0: 你比如说劳务派遣这样的啊，这个肯定是受法律保护。
1: 嗯
0: 啊，肯定是受法律保护。
1: 嗯，
0: 如果你要是觉得我这个解答呢不太详细，
1: 因为要看具体的你的情况。
0: 对
1: 啊，但是我可以就是从就业的角度来讲啊，这三方合同靠不靠谱，你问的就有一些不太清楚。就是你说的靠不靠谱，这个单位 A 公司他就是用第三方，比如劳务派遣、劳务外包这种形式来用这个岗位的人员，那你说的靠不靠谱，这靠谱他就是这么用，就用工形式本身他就是这么用，他你就看你选不选。但是你要看第三方和这个 A 公司是怎么合作，和你是劳动合同怎么签，所以你问的有点就是有点笼统，不是说他靠不靠谱。那这个岗他就是第三方公司来做签聘劳务派遣，那他就是靠谱的呀。
0: 是的，
1: 就是他靠谱这个词儿用的不是很准确啊。对，你看后面有朋友说没听懂，就主要是靠谱这个词儿我们没有办法去解释什么叫靠不靠谱，你可以准确再描述一下啊，这位朋友。好，然后再来看下面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问的是，姐姐好，想问问仲裁是起诉吗？问得好，问得好。昨天呢我们把这个直播间转发给我们吉林省各大高校的时候，高校就业的指导老师也问了，说我们这个跟司法部门都有联系啊，学生朋友们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司法。然后我其实从我的这个半吊子角度来讲，我说了一句，这个仲裁它还真不是一个全部要靠司法通过司法这种形式，对吧，仲裁老师？
0: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呢，它是一个准司法机构，
1: 准司法机构，
0: 准司法机构。
1: 嗯，
0: 这个申请人呢到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来申请仲裁呢，前置条件我们叫申请仲裁，
1: 嗯，
0: 啊，一定是这个不告不理这种形式。当然了，也有行政执法进行对用人单位的监督检查，提请呢申请劳动人事争议仲裁书，
1: 嗯，
0: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呢才能进行受理。它与司法之间呢接近
1: 接近，
0: 对，
1: 所以不能
0: 或者是相同
1: 、
0: 啊，
1: 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就是正常就叫走诉打官司走诉讼，不能这样来理解。所以它既有行政的部分又有这个叫起诉诉讼的部分。
0: 对，
1: 所以不能完全朋友啊，它咱说申请仲裁不是一个打官司的过程，是一个维权的过程，这样来理解就可以了，它不是一定要出庭，那可能前置没到仲裁呢，调解
0: 对
1: 就完事儿了，您就不用再打官司，就这样来理解就可以了。但是问的问题很好，
0: 非常好。
1: 希望我们的朋友们通过我们的直播节目学知识也好，学法律也好，或者说有这个科普也好，最重要的就是咱们的，就像我们的口号当中说的一样，你的第一份工作可以不完美啊，可能不太如意，但一定是合法合规的工作。我们用工单位也一定是合法合规的找工作。大家18岁以上，不论您是在找工作还是已经上班的朋友，都要关注今天我们的直播主题——仲裁直通车。我们今天的直播主题，这是我们一直有你就业服务做了5年的时间，第一次邀请到我们关于仲裁这个内容，我们请到了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的仲裁员傅老师来我们做的直播间，给我们做非常权威准确的讲解。看来一直有你需要学习的很多，我们的求职者和一些准职场人也应该学习的特别多。职场就在前方，你的第一份工作可以不完美，但必须是合法的。你的第一份薪水可以不多，但一定要按时到达，是吧？我们要求的也不多，希望我们的用工单位理解我们求职者这个员工的心情，我们当然也会努力的奉献，为我们企业做多贡献。那我们一直有你联合我们吉林省就业的各个职能部门，在直播过程当中啊，以这种高频次的直播为大家传递更多的知识，让大家在求职路上都能够开开心心的。比如说接下来的秋招，我们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也跟随着我们一直有你来到吉林省的各大高校，给学生朋友们做普法的就业第一课的宣传，大家可以听可以看可以关注，到时候我会在我的首页上发预告海报，好吗朋友们？那今天我们的直播就到这儿啊，明天直播间再见啊，谢谢傅老师。
0: 各位朋友再见。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